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补缴、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福州项目空间接受果，积蓄发展新动能。福州项目建设提级不稳，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发展红利持续释放。近段时间，福州在海洋产业、电力基建、民生医疗领域多点开花，一批关键项目相继建成投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新动能。近日，连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联鱼冷60266虾皮加工船开始试航。该船长70.2米，行宽13.8米，由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建造，经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检验把关，船舶各项性能均达到设计要求。船上设置先进的智能化虾皮加工生产线，鲜虾上船后，从清洗、蒸煮、烘干、冷却、筛选到包装，全程仅需30分钟。日加工虾皮鲜货约150吨，堪称海上虾工厂。福建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志：
1: 基本上达到无人操作，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远程操作。
0: 除加工全自动之外，该船还配有先进的通信设备、海底声纳和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在信号畅通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无人驾驶，所有设备均可远程操控。此外，还采用了先进的绿色环保技术和数控技术，配备全自动污水处理设备以及计算机数字控制系统，生产运行过程当中可以大幅节能减排。海洋产业提质增效，能源保障同步强化。国庆节前夕，福州官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本期新建一台180兆伏安的主变压器，建设220千伏进线七回，110千伏出线七回，10千伏出线14回。配套线路工程新建铁塔29基，新建线路总长3.9公里，将显著改善连江环旗半岛电网结构，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同时，作为全国首个18兆瓦批量化海上风电场的电网接入

0: 枢纽。该工程送电后，每年可输送风电超301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3.8万吨。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项目经理黄志伟。
1: 工程建设过程中秉承绿色建造、质量为先的建设理念，工程投运后将全面提升连江东部片区供电能力，并为外海分电、光伏、储能等一大批新能源电网接入创造并网条件。
0: 着眼群众就医需求，福州医疗装备再添硬核利器，全省首台新一代 TOMO-C 螺旋断层放疗平台日前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正式投入临床使用。这台高清 CT 加放疗二合一的顶尖设备，把千伏级诊断 CT 与放疗系统集成于一体，实现影像诊断与精准放疗的高度融合，弥补传统放疗的部分技术短板，为复杂肿瘤精准治疗提供新的技术选择。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放疗科主任医师洪金行。
2: 主要有三个优势：第一，照射范围可以更广；第二，剂量控制更加精细；第三，影像引导保证治疗更加精准。那简单来说呢，托姆西的技术优势就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找到肿瘤，更精细地分配剂量。
0: 随着托姆西的正式启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华山附一医院放射治疗中心已经构建起覆盖常规放疗、调强放疗、立体定向放疗、螺旋断层放疗以及肿瘤热疗的全谱系技术矩阵。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放疗科主任医师洪金行。
2: 这也意味着呢，我们能够根据不同患者的病情的特点来选择更加合适的放疗技术，为这些肿瘤，尤其是疑难复杂的这些病例，提供更加精准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3: 先锋资讯，
0: 福州市新智生产力促进会日前成立。促进会是致力于服务产业升级与企业创新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为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促进会深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领域，设立企业服务中心、产融发展中心两大平台，构建政策直达、科技转化、生态交流、供需对接、资本赋能、出海拓展等服务体系，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福州市新智生产力促进会会长翁云江。
4: 成立以后呢，为企业解决供应链、新技术，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化，这三块摸清企业需求，为他们的生产和发展服务。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巴莎的诉求。巴莎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果房子用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孩子，孩子只占1%，父母占99%。父母死亡后，儿子继承房产，父母的99%会不会有税费呢？会不会影响孩子再次上市出售？会不会有20%的个人所得税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5: 我们办理继承，从登记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是做非公证继承，仅收取登记费80块钱。那如果是继承取得的房产再销售，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可能就是有增值部分有20%的个人所得税。那如果还有一个费用，就是你做继承的时候，你是通过非公证的这种方式，是继承的去公证处做的继承，那具体的费用可能咨询一下公证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府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 福州市社保中心的

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秋时节，红旗漫卷，家国情怀流淌在大街小巷，
1: 国泰才有民安，盛世来之不易，无数人的默默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岁岁安康。
0: 家国就在我们平凡的三餐四季，就在每一份安稳日常。
2: 礼赞新时代，喜迎国庆，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金秋九月正是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蓄势赋能的黄金时节，福州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区域经济稳增长、促转型筑牢坚实支撑。位于仓山区凤岗路与金

0: 州南路交叉口的天祥悦动城智慧体育综合体项目是省重点民生项目。目前项目楼宇主体结构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连廊吊顶布灯、地下停车场路面整平作业有序开展。项目总占地面积是24.7亩，总投资5亿元，是福建省首座智慧体育综合体项目，预计将于今年12月竣工开业。福建天悦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建强：
1: 体育加商业，地铁加公园是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亮点。我们做的是空中泳池、空中球馆、空中花园以及空中步道，这是建筑结构上的一个创新。第二个是体育与商业的高度融合，用体育来引流，用商业来服务，更好的服务全民健身。项目建成以后，有56000方的一个经营面积，也为这个周边的市民提供良好的运动健身的一个环境。
0: 作为闽侯县补齐东南汽车城产业链的重要载体，青口汽车产业园区精密制造产业园泽阳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项目总用地145.33亩，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办公楼以及宿舍楼，完善园区生活生产配套，全面建成后将释放充足产业承载空间。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精密制造产业园泽阳片区项目负责人刘宇涵：
2: 一期项目目前于今年6月15号正式开工，计划在今年年底完工。
0: 近段时间，青口汽车产业园区东台工业厂房项目也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32120平方米，规划建设标准化单层钢结构厂房，可以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汽配企业标准化生产、日常办公、配套运营等多元需求。项目预计2027年1月竣工。青口汽车工业园区东台工业厂房项目技术负责人陈勇：
3: 进入10月份之后，马上就开始厂房的层台和地基地梁施工，保证完成我们的既定的工期任务。
0: 作为东南汽车城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兰浦产业园新能源工业厂房主体结构近日迎来全面封顶。新能源工业厂房规划建设6栋生产厂房、宿舍楼以及办公楼，重点引入新能源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形成集聚发展效应。和大家来讨论一个法律常识吧。邻居的空调外机就装在你们家的窗户旁边，一开空调又热又吵，找邻居协商，对方却说装在我自己的床上关你什么事呢？这到底算不算侵权？能不能要求移走呢？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马梦婷是怎么说的。
4: 把空调外机装在我家的窗户旁边，一开空调又吵又热，这算不算侵权呢？答案是构成侵权。举个例子，老王跟老李是邻居，老李家的空调外机正好就对着老王的卧室窗户，一开空调就又吵又热的。老王就找老李商量能不能移个位置，老李说
5: 我装在我自己的墙上关你什么事啊？
4: 老王无言以对，难道只能默默忍受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要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空调外机的安装不是你想装在哪就装在哪，必须要给邻居留出合理的空间。所以空调外机装错位置，热风和噪音影响邻居的生活，就是侵权，该拆就得拆，该移就得移。如果邻居拒不配合，你可以通过物业、社区协调或者法院诉讼维权，并且全程注意好保存证据，依法冷静来处理。
6: 先锋资讯，
0: 新安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非遗工艺主题展，继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28号在福建省荣宝轩艺术馆启动。活动将红色革命历史与本土非遗技艺深度融合，以文艺载体扎实推进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0: 此次非遗工艺主题展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线，生动还原从余都出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三大主力会师等重大历史场景。主题展上的寿山石雕、软木画、漆画、木雕、篆刻等非遗作品均与长征为题材，将红军将士坚定信念、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历史转化为可感可亲的艺术表达。展览将持续到10月20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静安区岳峰镇党委宣传委员张义杰：
1: 防不利，无兵不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活动，推动长征精神、国防理念走进机关、校园、社区，切实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弘扬好。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然后。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母亲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住院也请护工照顾，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以办理长护险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3: 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是私人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4: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3: 住院期间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私人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补缴、还有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办理职工医保又在老家办了农村医保会有影响吗？
9: 长期异地备案，如果半年之内去了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
8: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9: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944政务先锋，
8: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枕山听海的留言啊。他说呢，是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啊，已经缴纳了15年的职工医保，但是因为2018年退伍军人呢要登记，当地村委会啊给他办了一份农村医保，每年都有交钱，请问会有影响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1: 我们在全国只能选择一份医保参保，不可以重复参保，我们也不会重复报销待遇。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如果你两边都是居民房，你都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职工医保、居民房，都只能选择参保一个地方，对，全国不能重复参保。
9: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周道的问题啊，网上说医保是有新规的，办理长期异地备案，半年之内呢不能到别的地方去。请问，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1: 他如果已经办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他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他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他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他临时异地就医结束以后，长期是这个就要重新办理了。
8: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然后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呢， 在他的母亲啊有这个双向精神障碍，有时住院呢也会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以办理长期护理保险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1: 我们长庆县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4: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11: 住院期间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请问能不能办理特殊病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1: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

0: 请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政府呢，日前印发了《福州市15卫生健康发展专项》。

0: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1岁，重大慢性病的过早死亡率控制在10.5%左右，3岁以下的婴幼儿入托率提高7个百分点，公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5%。请听报道。
1: 规划主要从10个方面阐述了15卫生健康的主要任务。一是深化三医协同改革，健全医改治理格局，提出凝聚医改工作发展合力，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公立医院体质增效，完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水平等5项重点工作。二是践行健康优先战略，夯实健康福州建设，提出深化健康促进行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强化医防协同融合服务等3项重点工作。三是筑牢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应急防控能力，提出推进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强化重点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控，强化重点公共卫生安全管理，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等4项重点工作。四是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增强整体诊疗能级，提出落实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合理调控卫生资源规模，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扩容提升康复急救服务，做强临床重点专科集群等5项重点工作。五是健全中医药振兴机制，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出建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网底，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等3项重点工作。六是强化人才引育治校，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提出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实施基层人才强基项目，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提升，加强医学科研能力建设等4项重点工作。七是完善全周期健康服务，赋能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出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等3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数智健康体系，创新智慧医疗服务，提出夯实信息互通共享基础，优化智慧便民生态，推进智慧医院标准化建设，探索医疗数据资产运营等4项重点工作。九是培育健康产业动能，促进多元业态融合，提出优化社会办医发展环境，推进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等3项重点工作。实施强化发展安全保障，深化卫健开放交流，提出强化行业法治和综合监管，加强医疗卫生队伍作风建设，深化区域及国际交流合作等3项重点工作。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在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你快看窗外，一路红旗绵延，每年这个时候啊，满眼中国红，都会真切感受到祖国华诞的气息。
4: 是啊，国庆长假无数人奔赴远方，或是返乡团圆，或是探访山河，我们脚下这条路纵横南北，连着万家灯火，也连着万里河山，
3: 国泰才有我们这一场场从容的远行。路上多一份礼让平安，便是对这份盛世最好的珍惜。
4: 一路山河铺展，满城红旗寄情，盛世华诞，家国同心，我们安稳奔赴远方，正是时代赋予普通人的浪漫。
5: 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愿每一段旅途皆平安温暖。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

0: 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在湖北买了新车，上了 2F 的牌照，能不能换回原来的闽 A 牌照呢？
3: 孩子刚满18周岁，父母的车辆要过户给孩子，孩子还需要到场吗？
1: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1: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刘医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自己的旧车呢已经卖了，闽 A 号的车牌号呢已经保留了2年，自己呢又在湖北买了新车，上了 2F 的牌照，现在又想换回来，请问能不能换回原来的闽 A 牌照？我们听一下挡风这么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4: 如果说这位网友他的现有的这个粤 F 的这个车辆的车辆类型，跟他之前的这个闽 A 的车辆类型是一样的，他可以进行一个异地车辆的转入业务，办理一下这个业务，他就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的福州车辆管理所进行一个线下验车后，这个进行一个这个车辆转入。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事发生的问题，孩子刚满18周岁，父母的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还需不需要到现场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4: 这个根据咱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呢，是车辆过户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的，所以这个孩子是可以不用到场，是他需要先登录咱们的交管1213，提交一个电子委托书，然后这个代办人带上相关的材料到线下窗口进行办理，要由新车主本人提交。
1: 好的，再听一下永恒菜菜给我们的一个留言啊，他说这个自己呢买了一部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他自己的名下，这种情况要怎么办理呢？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4: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山与海的问题啊。新能源车未使用满1年，车牌也没有满1年，但是呢，出了车祸已经达到了全损报废的程度，那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保留车牌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4: 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1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它这个情况的话就是
1: 就不能了。好的，还有大面包这位网友啊给我们的留言啊，他也想问说，车辆继承以后想换新车，那么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挡风这部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4: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1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

0: 是可以操作的。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先锋资讯，继续来关注新闻啊！这个国庆假期呢，铁路客流是高位运行。为了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文明出行，公安机关发布了安全提示：旅客出行呢，一定要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车票的预售情况，要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尽量避开客流高峰时段和车次。那么在购买车票的时候呢？一定要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者是铁路授权代售点等正规渠道购买车票，千万不要相信黄牛、内部折扣、 VIP 服务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全能帮抢或者是非正规的代购，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泄露验证码信息、私下转账验资，以防泄露个人的信息或者是遭受财产损失。一旦发现购票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已经成功购票的旅客呢，请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车站，看清出发中到车站和所乘的车次，避免因为交通拥堵、看错站名等原因耽误行程。
1: 那么进站乘车的时候呢，请自觉地接受人身和行李安全的检查，严禁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易燃易爆物品、毒害品、腐蚀性物品、放射性物品、感染性物质和其他危害列车运行安全的物品进站上车。对于限制携带的物品，比如大容量的充电宝、花露水、喷雾、指甲油等等，请严格的遵守数量的规定。如果不确定物品是否可以携带，也可以提前通过12306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信息服务点击公告进行查询。那么带老人儿童出行呢，请全程千扶看管，避免在人流当中走散，避免上下扶梯摔倒或者是掉落站台，可以在老人儿童的衣物口袋内存放联系卡，一旦发生了走失，请立即向身边的铁路公安民警或者是铁路的工作人员进行求助。
2: 我们还是想提醒大家啊，这个候车乘车期间呢，一定要将行李物品啊放置在视线范围内，特别是贵重物品，比如说手机、钱包、笔记本电脑、身份证啊等等，要随身携带，妥善保管，防止丢失或者被盗。在通过安检、检票上车、到站下车等客流密集的环节呢，要特别注意清点行李的件数，防止错拿、漏拿。
1: 那么也提醒大家要自觉地遵守乘车的秩序，配合实名制进行查验，不冲闯闸机，不霸座，不占座，不酗酒滋事，车厢内呢不大声的喧哗，不乱扔杂物，共同的维护文明出行的环境。
2: 同时呢还要严禁翻越、破坏、钻爬铁路防栅栏进入铁路线路以及封闭的区域，严禁在电气化铁路沿线违规放飞无人机、风筝、气球等等，共同维护铁路安全了。好的，福州警方还提醒啊，有一项业务国庆期间呢是可以正常办理的，是什么业务呢？我们来听一下啊，国庆假期如果想去办事，请问车管所还上班吗？答案是上班的。10月4号到10月7号，4号到7号这几天呢，福州车管所是开启了假期服务模式，线上全天候，窗口不打烊，寄递不断档，机动车业务网办中心、电动自行车登记中心、12123语音服务中心假期不打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业务呢，动动手指就能够轻松办结一趟，不用跑。
1: 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到现场去进行办理。
2: 是的。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补缴、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等等和社保有关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0: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0: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0: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9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起吧。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5: 金秋时节，红旗漫卷，家国情怀流淌在大街小巷，
16: 国泰才有民安，盛世来之不易，无数人的默默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岁岁安康。
15: 家国就在我们平凡的三餐四季，就在每一份安稳日常。
17: 礼赞新时代，喜迎国境，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

0: 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补缴、社保转移，还有社保退休等等和社保有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再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手续呢？
0: 兄弟共有份额的房产把所有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
1: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1: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许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离婚以后再婚了，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呢已经办理了产权，现在呢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理手续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
4: 好，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0: 再来看一下 Joker 的问题啊，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呢各占了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4: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啊，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从零开始的留言，他说他个人的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现在呢离婚了啊，这女儿呢今年16岁，这监护权是男方，现在呢他想把这个房子啊，他自己的这个房子呢过户给他的女儿，请问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女儿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4: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益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0: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4: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0: 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4: 对，是的。
0: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Q 的问题啊，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4: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1: 这网络交友啊，陷阱是层出不穷，不少不法分子呢借着网恋的名义精心编织骗局，诱导受害者转账消费。这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依托反诈预警机制，成功劝阻了一名深陷网恋骗局的女子，并且呢避免其继续转账啊，造成更大的损失。我们来听一下民警和侯女士之间的一个对话。
5: 最近是有买这个买大疆，我都是在商城买的
6: 啊，
5: 然后有交易订单，就是可能金额比较大。
6: 是我们既然会预警，肯定是担心你这个存在异常。
5: 不是，因为最近有两次已经找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说钱都不敢花了。
0: 这接到了预警之后啊，民警高度的警惕，第一时间尝试联系侯女士，多次的沟通之后呢，成功通知其前往派出所核实情况。据侯女士向民警讲述啊，她在不久之前在网络上是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徐某，两人聊天挺投缘的，很快就确立了恋爱的关系。相处期间呢，徐某声称自己刚开了大疆系列产品租赁公司，以创业备货为由怂恿侯女士出资购买相关设备。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7: 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 APP 上这个认识的，然后后面谈恋爱谈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嘘寒问暖的这样子。我们看了他的聊天记录，他说自己在做大疆租赁。
1: 那么深陷网恋的侯女士啊，对男友的这个说辞呢是深信不疑，全力支持对方所谓的创业项目。在徐某的要求下呢，购入了9部大疆 Pocket 3的设备啊。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7: 后面他又说要帮朋友买一个卡地亚手表，大概30000多，也是让这个女的通过外汇的方式把这个钱转账到这个军官给的账户。
0: 就这样啊，侯女士一共是转出了60000元。听完侯女士的讲述呢，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网恋交友类诈骗案例，当场为其拆解骗局套路。民警告知侯女士，其遭遇的是典型的网恋交友加虚假创业电信诈骗。不法分子呢，以恋爱为幌子，利用受害人的信任和共情心理，编造创业送礼等虚假理由，一步步诱导受害者持续大额转账，最终骗取钱财。我们来听一下民警和侯女士的对话。
6: 就是我们这个预警啊，就是说你就是主要就是怕你们有资金的损失，就是突然就给了一个陌生人转钱，类似于这样子啊，就是比较大，就怕数额被骗，银行卡号千万不能提供。
1: 在民警的这个耐心劝说和普法讲解下呢，侯女士终于幡然醒悟。为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机制，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处理。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7: 我们现在对这个侯女士的款项还在进一步追查中，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接到这种诈骗类的千万不要去轻信。
0: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遇到转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8: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9: 谢谢你啊，姑娘。
8: 没事儿，顺路呗。
10: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8: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1: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2: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3: 好嘞，谢谢师傅。
1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11: 越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8354-494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说广东有社保，福州厦门呢也交了几年的社保，这几个地方的社保可以合并吗？
0: 职工社保可以转入到城乡社保吗？
6: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红磊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红磊，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张的朋友，他说他是2015年的时候在广东已经缴纳了2年多的社保，然后他就辞职了。2018年开始呢，在福州和厦门也交了社保。现在广东的社保能查得到吗？查到了之后，能不能和咱们福建的社保进行合并呢？
2: 如果就是这位群众他在广东有正常的缴纳社保，那他在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就是比如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掌上12333 APP 电子社保卡这类的，是可以查到他在广东的一个参保缴费记录的。
1: 嗯，
2: 然后如果确实是查不到了，他又有疑虑的话，那可以到广东参保所在地的社保中心去打印一下参保凭证去核验一下。
0: 嗯，
2: 然后合并的话，就是如果他查到了确实有缴纳广东那边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可以办理跨省的一个社保转移手续，把广东的社保转移到福州来。
0: 嗯，
2: 对。
0: 好的。
2: 然后但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很多跨省转移的，就是如果他在广东那边比方说缴纳的部分跟福建的缴纳部分它是重复的，比方说都是2012年到2013年缴纳，存在那种重复缴纳的部分，那我们是只能够保留一地的一个缴纳的那个缴纳的情况。对，就是那个时候就只能做清退，就不能合并，所以具体要让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好，没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Lucky， 他说职工社保可以转入城乡社保吗？他的意思应该是职工社保缴纳的年限转入到城工社保里面去。
1: 城乡居民保。
0: 对，没错。
1: 城乡居民保我们有年限吗？
2: 城乡居民保它是有那种年限，但是就是比方说这种情况一般，比方说你要去转城居，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城乡居民保它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待遇会比较低。
1: 嗯，
2: 就是一般来说如果是选择要用那个我们企业职工的社保转到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一般是因为我们企业职工的社保就是一直后延缴费补足，就是一直都远远不足我们的最低
1: 年限不够，
2: 对，差很远，然后才会选择去转城乡居民。那如果转的话，他那个年限是企业职工转城乡，他年限是可以累计，但是如果是城乡转职工，那是不可以。
0: 哦，
2: 对，他反正金额是可以纳到那个，就企业职工的金额，他是可以纳到城乡居民里面去累计计算的。
1: 好，红磊想问一下哈，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大家是知道这个职工社保，因为问。

0: 朋友比较多，但其实城乡居民的这个社保可能问的朋友不多，他也是有一个年限，比如说要交满多少年，然后可以按照这个年限来拿这个退休金的嘛。
1: 对，他也是，
0: 嗯，
1: 就是城乡居民，他相当于说。他就是，但是城乡居民他就是男女都一样，就是变成你都要60周岁退休，而且相对而言就是待遇也比较低嘛，所以大家更多如果能就是留在企业职工，都会尽量留在企业职工。
2: 嗯，好的，
0: 明白了。
2: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他今年啊48岁了，在长乐灵活就业社保已经缴满了20年。他说我到50岁可以退休吗？啊，他也交了老家江西的农村社保，江西那边说要55岁才能够退休，想问一下到底多少岁能退休？他可以两边同时缴吗？啊，
1: 两边同时缴。这个网友他当时说的那个农村社保，其实我们当时看的时候也有一点就是疑问，就是他指的农村社保到底是农村的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企业职工？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全国统一的话，如果你交的是所谓的城乡居民，那你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你都是60岁嘛。然后他又说江西那边说55退，所以我们猜测过去，可能他所说的那个江西农村社保，因为有可能是失地险这样子的，就是可能也是按那个灵活就业交。所以说我能跟他说的就是，如果他想要按就是他比方说长乐灵活就业缴满20年，在我们福州办退休的话，那他最早是可以弹性提前至55周岁，也就是55周岁的时候去办退休手续。
0: 嗯，
1: 然后但是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现行的政策口径，就是如果你想要50周岁退休，你除了满足这个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那他肯定已经满足了嘛，都交了20年。然后关键是你还要就是要么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那如果根据这个群众提供的，那可能没有。但是还有一条，就是如果他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就是如果他是符合这个第2条，然后他中间即使灵活就业交了20年，就窗口核查档案了，就是发现他是属于经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她就可以按50周岁去办退休。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她这种情况，就是她比方说快到50岁左右的时候，可以携带她的档案材料来到我们福州社保中心的窗口去核查，然后到时候以窗口就是审核的一个答复为准。
2: 嗯，好，
0: 洪磊，如果说她确实是福建和江西两边都有交，那到她最终退休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把一边的钱退给他呢，还是说会把两边的钱一起合并变成他的个人账户？
1: 把一边的钱退给他，就是，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明确的，就是还是我前面说的，他
2: 的
1: 那个农村社保到底是哪一种？因为如果他是城乡居民，那这个钱肯定是退给他嘛。但是如果他是灵活就业，就是也是那种，比方说，因为那种失地农民他也分为2类，就起码我们福建是这样，福建的失地农民他也有灵活就业或者城乡居民，就是根据当地村里面的一个政策，他万一交的是灵活就业类的那种，就是失地险，就是相当于归类到我们企业职工在江西交的，那他转过来如果跟我们福建的灵活就业年限他没有冲突，就比方说没有重复缴纳，
0: 没有重复就可以，
1: 那是其实可以合并的，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他到底哪一种保险，
0: 所以说大家说的时候给我们留言的时候还要说明白一些哈。
2: 对，
1: 对，
2: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利运清欢，他说我是78年出生的女性啊，失地保交了9年，就刚才你说了啊，农村的失地保险交了9年，那么后来呢又入职了普普公司，从2023年开始帮他缴纳了职工养老保险，2028年退休，今年到28年应该要交职工养老保险还是要交失地保险还是怎么交呢？
1: 首先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群众提供的信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嘛，而且她入职普普公司是2023年开始入职，如果她是2023年一直到她2028年就是满50周岁的时候，她都是连续5年在普普是以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话，那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那她是可以选择在50周岁，就是在满足最低缴费年限的情况下嘛，他是可以去办这个退休的。但是就是他，因为他问说到2028年我该咋交，我就也不清楚他在普普目前到底是不是属于一个正常上班的状态。因为如果他在普普就是正常的上班，而且还一直能上到2028年这样子，

0: 那他可以用企业职工的身份，并且以工人的身份正常交嘛，然后等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去我们窗口核查。然后如果就是他没有在普普，就是中间比方说失业了或者什么的，那他可能就交灵活就业。那灵活就业如果村里有那种失地保的补贴，那他就可以选择交那个失地保险。
1: 哦，
0: 因为我们目前省里政策是说失地保险的话，它是就是它规定的比较细，就相当于说比方说劳动年龄段的被征地农民保障对象，在企业等用人单位全日制就业的，他是按照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如果从事的是非全日制工作或者灵活就业的，是按照灵活就业的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但是如果他不属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那村里的失地险可能会给他按照城乡居民交。那城乡居民跟企业职工他因为政策又不一样，所以我不清楚他那个失地保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如果是属于企业职工，就是灵或者灵活就业类的，那可能会比较好，就他可能能到五十岁就退了嘛。
2: 嗯，
1: 听得出来这个限制还是比较多的哈。
2: 嗯，而且条件还比较复杂。那其实这位朋友的情况，就还是建议他到我们的线下窗口去咨询，这样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1: 嗯，
0: 是的，
2: 嗯，
1: 好，我想额外多问一小句，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工人身份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比如说我们在普普送外卖，不是送这个快，就外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个小哥，他们是属于你刚才说的这一种吗？
2: 嗯，
0: 他们正常来说就是应该是算工人岗位，但是就怎么说，我们目前窗口去审核退休的时候是根据他报备的一个情况，比方说窗口报备他是工人岗位，我们这边收了这个公示的那个盖章的件，我们就是按工人岗位。但是正常来说你送外卖正常是属于工人，因为他不属于管理岗位嘛。但是具体要以企业那边去认，
2: 主要还是看一下，一个是档案，还有一个是企业给他登记的一个报备情况，
1: 对，
2: 最终的。好，明白了，
1: 谢谢，
2: 感谢洪磊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好，
1: 谢谢，
2: 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进行解答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洪磊哈。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堂，
2: 我是洪真。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明天雷阵雨转小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赵龙在福州调研，
6: 吴贤德赴自贸区福州片区主持召开座谈会，
5: 福州市运动员李文文亚运会夺金，市委市政府发出贺电，
6: 省教育厅印发通知，明年高考10月16号起报名。
5: 2026年福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28号。省委书记赵龙在福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请听报道。
7: 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全方位展现了在3820战略指引下30年来福州发展成就。赵龙认真听取讲解，仔细观看展陈，重温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的生动过程。他说，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蕴含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实践意义，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悟，笃信践行。当前各地政治换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急功近利，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强化战略思维，注重统筹谋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埋头苦干，担当作为，把党的事业一棒一棒传承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由一栋楼办公发展而来的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的生动案例。赵龙认真参观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展示馆，深入服务窗口与群众交流，了解一窗受理等情况。他指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持续在提高效率、注重实效、改进作风上下功夫。

0: 加强线上线下融合，优化政务服务，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企业和群众。当年习近平总书记三赴苍霞，亲自关心推动的苍霞棚屋区改造项目，现在已经发展成居民幸福生活的苍霞新城。赵龙认真参观苍霞人家生活馆，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幸福便民驿站等，与群众化冷暖拉家常，叮嘱街道社区干部要架好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办好群众身边事、烦心事。赵龙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苍霞棚屋区改造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人民至上的真挚情怀。新征程上要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在基层治理上下足绣花功夫，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赵龙来到福州软件园，仔细查看数字中国实践起点展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当年高瞻远瞩、亲自决策和部署推进数字福建建设的探索实践，调研园区规划建设、数字赋能等情况。他指出，福建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要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强化数字全面赋能，引进培育和发展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加快推进数字福建建设，努力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板。调研中，赵龙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进一步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寻迹溯源，学思想、学理念、学方法，紧跟时代，持续深学细悟笃行，锚定新福建建设目标不放松，推动福建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为百姓造福，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参加。
1: 28号，市长吴贤德赴自贸区福州片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示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进一步深化自贸区福州片区建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多做贡献。请听报道。
2: 在听取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及苍山区、马尾区、福清市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吴贤德充分肯定了自贸区福州片区建设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要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努力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形成更多突破性、引领性、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推动自贸区福州片区建设迈上新台阶。吴贤德强调，要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自贸区建设与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海丝核心区、中印尼两国双元等国家战略联动，做好政策梳理、放大叠加效应，加快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要发挥海丝、侨台等特色优势，依托海港、空港，推进多式联运通道建设，培育壮大整车出口、侨商集采、跨境电商、保税家等新型业态，以贸易发展带动项目落地、产业集聚，打造更加开放、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要加强干部培养交流，健全完善考核机制，激励自贸区干部担当作为、激情创业，加快打造一支懂外贸、敢创新的高素质专业化开放型干部队伍。要持续优化自贸区管理体制，加快直管区实体化运行，坚持自贸区出题、属地和市直部门共同答题，加强协同联动，凝聚发展合力，切实把自贸区打造成为福州创新发展的高地和扩大开放的窗口。市领导梁栋参加。
3: 权威发布。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举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福州市运动员李文文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

曾经夺得金牌，达成了个人的大满贯成就。福州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新西福州市运动员李文文在9月29号结束的第二十届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中，沉着应战，奋力拼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

0: 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9号。
1: 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10月16号至21号进行，分为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补报名拟于明年4月统一进行。2027年，我省普通高考科类分为物理科目组普通类、历史科目组普通类、物理科目组艺术类、历史科目组艺术类、物理科目组体育类、历史科目组体育类等6个报考类别。报考人员在报名时只能从中选择一类。参加2027年普通高考的所有人员，需在指定时间内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报名。根据规定，因其他事由将户籍迁入我省的应届毕业生，其户籍迁入我省需满3年，同时需具有我省高中阶段学校学籍，且有3学年连续实际就读经历。因其他事由将户籍迁入我省，持有我省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的往届毕业生，以及持省外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的往届毕业生，其户籍迁入我省且高中阶段学校毕业均需满3年。同等学历人员，其户籍迁入我省需满3年，且初中学校毕业含结业需满6年。考生报名后，至2027年7月1日前，将户籍迁出我省或将高中阶段学校学籍转出我省的，视为自行放弃我省普通高考的考试和录取资格。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发展红利持续释放。近段时间，福州在海洋产业、电力基建、民生医疗领域多点开花，一批关键项目相继建成投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新动能。近日，连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鲢鱼冷60266”虾皮加工船开始试航。该船长70.2米，行宽13.8米，由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建造，经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检验把关，船舶各项性能均达到设计要求。船上配置先进的智能化虾皮加工生产线。鲜虾上船后，从清洗、蒸煮、烘干、冷却、筛选到包装，全程仅需30分钟。日加工虾皮鲜货约150吨，堪称海上虾工厂。福建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志：
3: 基本上达到无人操作，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远程操作。
0: 除加工全自动外，该船还配有先进的通信设备、海底声纳和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在信号畅通情况下可实现无人驾驶，所有设备均可远程操控。此外，还采用了先进的绿色环保技术和数控技术，配备全自动污水处理设备及计算机数字控制系统，生产运行过程中可大幅节能减排。海洋产业提质增效，能源保障同步强化。国庆节前夕，福州官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本期新建一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建设220千伏进线7回，110千伏出线7回，10千�伏出线14回。配套线路工程新建铁塔29基，新建线路总长3.9公里，将显著改善连江黄岐半岛电网结构，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同时，作为全国首个18兆瓦批量化海上风电场的电网接入枢纽，该工程送电后每年可输送风电超3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3.8万吨。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项目经理黄志伟：
4: 工程建设过程中秉承绿色建造、质量为先的建设理念，工程投运后将全面提升连江东部片区供电能力，并为外海风电、光伏、储能等一大批新能源电网接入创造并网条件。
0: 着眼群众就医需求，福州医疗装备再添硬核利器。全省首台新一代 TOMO C 螺旋断层放疗平台日前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正式投入临床使用。这台高清 CT

0: 加放疗二合一的顶尖设备，把纤浮级诊断 CT 与放疗系统集成于一体，实现影像诊断与精准放疗的高度融合，弥补传统放疗的部分技术短板，为复杂肿瘤精准治疗提供新的技术选择。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放疗科主任医师洪金省。
1: 主要有三个优势，第一，照射范围可以更广，第二，剂量控制更加精细，第三，影像引导保证治疗更加精准。那简单来说呢，托姆西的技术优势就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找到肿瘤，更精细地分配剂量。
0: 随着 TomoC 的正式启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华山附一医院放射治疗中心已构建起覆盖常规放疗、调强放疗、立体定向放疗、螺旋断层放疗及肿瘤热疗的全谱系技术矩阵。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放疗科主任医师洪金省。
1: 这也意味着呢，我们能够根据不同患者的病情的特点来选择更加合适的放疗技术，为这些肿瘤，尤其是疑难复杂的这些病例，提供更加精准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2026年福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28号举行。启动仪式上，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分享环节亮点纷呈，市农业农村局聚焦源头药残防控，筑牢产地准出防线；市市场监管局锚定蛋白肽技术突破，出台地方审查方案，推动水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推进无糖食外卖集中经营区建设，构建无糖食阳光监管模式。餐饮测网络餐饮违规行为监测预警智能体上线，以数字化手段守护食品安全。荣成海关、机场海关、马尾海关扎实开展进口食品国门守护2026行动，构建口岸加属地加稽查监管闭环。据了解，本次宣传周精心策划推出1+3系列主题活动，以主会场活动为核心，蓄势推进长乐、台江、永泰三大分会场活动，分别开展食品安全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活动。宣传周期间，各地还将开展你点我检、你送我检等便民服务，市民可现场挑选食品送检，也可将自购的蔬菜、水果、肉类等送至快检点，享受免费快速筛查服务。
0: 静安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非遗公益主题展暨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28号在福建省荣宝轩艺术馆启动。活动将红色革命历史与本土非遗技艺深度融合，以文艺载体扎实推进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此次非遗公益主题展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线，生动还原从于都出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三大主力会师等重大历史场景。主题展上的寿山石雕、软木画、漆画、木雕、篆刻等非遗作品均以长征为题材，将红军将士坚定信念、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历程转化为可感可亲的艺术表达。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静安区岳峰镇党委宣传委员张义杰。
4: 国无防不利，民无兵不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活动，推动长征精神、国防理念走进机关、校园、社区，切实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弘扬好。
3: 福州市新智生产力促进会日前成立。促进会是致力于服务产业升级与企业创新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为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促进会深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领域， 设立企业服务中心、产融发展中心两大平台，构建政策直达、科创转化、生态交流、供需对接、资本赋能、出海拓展等服务体系，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福州市新智生产力促进会会长翁云江。
5: 促进会成立以后呢，为企业解决供应链、新技术，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化，这三块摸清企业需求，为他们的生产和发展服务。
6: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八闽数智汇企服务平台日前上线，该平台是一个面向全省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的公益性数据赋能平台，以手机端小程序为主要入口。平台设有开业福利、企业服务、个体服务、汇企政策、数智赋能、电商赋能、金融赋能、技能培训等八大服务类别。
3: 眼下，福清市第四医院、渝西镇中心卫生院新建门急诊大楼项目建设加速，项目预计今年11月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明年12月竣工验收。
0: 10月1号到10月7号，福州市博物馆正常对外开放，10月8号闭馆休整，9号起正常开放。
3: 今天起，121路公交变更行驶走向，车辆从地铁斗门站发车，行驶至辽源站后，改行闽江大道、金山大道、金融南路、金祥路，至福州金山中学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金山公交总站，返程不便。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

0: 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1:00，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1: 哎，你快看窗外，一路红旗绵延。每年这个时候啊，满眼中国红，都会真切感受到祖国华诞的气息。
12: 是啊，国庆长假，无数人奔赴远方，或是返乡团圆，或是探访山河。我们脚下这条路纵横南北，连着万家灯火，也连着万里河山，
11: 国泰才有我们这一场场从容的远行。路上多一份礼让平安，便是对这份盛世最好的珍惜。
12: 一路山河铺展，满城红旗寄情，盛世华诞，家国同心，我们安稳奔赴远方，正是时代赋予普通人的浪漫。
13: 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愿每一段旅途皆平安温暖。

0: 升级鞋，
1: 畅爽开局。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
1: 中国移动。

0: 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1: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0: 原来是谣言啊。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1: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2: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金秋时节，红旗漫卷，家国情怀流淌在大街小巷，
8: 国泰才有民安，盛世来之不易，无数人的默默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岁岁安康。
7: 家国就在我们平凡的三餐四季，就在每一份安稳日常。
9: 礼赞新时代，喜迎国境，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

0: 时间12点整。 档案编号2126年， 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0: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写哪儿就得哪儿，应该弄写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项目攻坚结硕果，积蓄发展新动能。福州市运动员李文文亚运会夺金，市委市政府发出贺电。省教育厅印发通知，明年高考10月16日起报名。2026年福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发展红利持续释放。近段时间，福州在海洋产业、电力基建、民生医疗领域多点开花，一批关键项目相继建成投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新动能。近日，连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联渔冷60266”虾皮加工船开始试航。该船长70.2米，行宽13.8米，由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建造，经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检验把关，船舶各项性能均达到设计要求。船上配置先进的智能化虾皮加工生产线。鲜虾上船后，从清洗、蒸煮、烘干、冷却、筛选到包装，全程仅需30分钟。日加工虾皮鲜货约150吨，堪称海上虾工厂。福建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志：
12: 基本上达到无人操作，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远程操作。
11: 除加工全自动外，该船还配有先进的通信设备、海底声纳和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在信号畅通情况下可实现无人驾驶，所有设备均可远程操控。此外还采用了先进的绿色环保技术和数控技术，配备全自动污水处理设备及计算机数字控制系统，生产运行过程中可大幅节能减排。海洋产业提质增效，能源保障同步强化。国庆前夕，福州官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本期新建一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建设220千伏进线7回、110千伏出线7回、10千�伏出线14回。配套线路工程新建铁塔26基，新建线路总长3.9公里，将显著改善连江黄岐半岛电网结构，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同时，作为全国首个18兆瓦批量化海上风电场的电网接入枢纽，该工程送电后，每年可输送风电超3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3.8万吨。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项目经理黄志伟：
13: 工程建设过程中秉承绿色建造、质量为先的建设理念，工程投运后将全面提升连江东部片区供电能力，并为外海风电、光伏、储能等一大批新能源电网接入创造并网条件。
11: 着眼群众就医需求，福州医疗装备再添硬核利器。全省首台新一代 Tomo-C 螺旋断层放疗平台日前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正式投入临床使用。这台高清 CT 加放疗二合一的顶尖设备，把千伏级诊断 CT 与放疗系统集成于一体，实现影像诊断与精准放疗的高度融合，弥补传统放疗的部分技术短板，为复杂肿瘤精准治疗提供新的技术选择。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放疗科主任医师洪金省。
6: 主要有三个优势，第一，照射范围可以更广，第二，剂量控制更加精细，第三，影像引导保证治疗更加精准。那简单来说呢，托姆西的技术优势就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找到肿瘤，更精细地分配剂量。
11: 随着 Tomo-C 的正式启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华山附一医院放射治疗中心已构建起覆盖常规放疗、调强放疗、立体定向放疗、螺旋断层放疗及肿瘤热疗的全谱系技术矩阵。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放疗科主任医师洪金省。
6: 这也意味着呢，我们能够根据不同患者的病情的特点来选择更加合适的放疗技术，为这些肿瘤，尤其是疑难复杂的这些病例，提供更加精准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1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举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福州市运动员李文文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夺得金牌，达成了个人的大满贯成就。福州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新西福州市运动员李文文在9月29日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举重女子加86公斤比赛中，沉着应战，奋力拼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为福州人民增添了光彩，特致电表示热烈祝贺。希望福州市运动员再接再厉，团结协作，奋勇争先，为中国、为福州增光添彩，再立新功，为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9日。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10月16日至21日进行，分为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补报名拟于明年4月统一进行。2027年我省普通高考科类分为物理科目组普通类、历史科目组普通类、物理科目组艺术类、历史科目组艺术类、物理科目组体育类、历史科目组体育类等6个报考类别。报考人员在报名时只能从中选择一类。参加2027年普通高考的所有人员需在指定时间内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报名。
1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2026年福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28号举行。启动仪式上，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分享环节亮点纷呈。市农业农村局聚焦源头药残防控，筑牢产地准出防线。市市场监管局锚定蛋白肽技术突破，出台地方审查方案，推动水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推进无糖食外卖集中经营区建设，构建无糖食阳光监管模式。餐饮测网络餐饮违规行为监测预警智能体上线，以数字化手段守护食品安全。荣成海关、机场海关、马尾海关扎实开展进口食品国门守护2026行动，构建口岸加属地加稽查监管闭环。 据了解，本次宣传周精心策划推出一加三系列主题活动，以主会场活动为核心，蓄势推进长乐、台江、永泰

0: 三大分会场活动，分别开展食品安全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活动。宣传周期间，各地还将开展你点我检、你送我检等便民服务，市民可现场挑选食品送检，也可将自购的蔬菜、水果、肉类等送至快检点，享受免费快速筛查服务。静安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非遗工艺主题展暨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28号在福建省荣宝轩艺术馆启动。活动将红色革命历史与本土非遗技艺深度融合，以文艺载体扎实推进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此次非遗工艺主题展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线，生动还原从于都出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三大主力会师等重大历史场景。主题展上的寿山石雕、软木画、漆画、木雕、篆刻等非遗作品均以长征为题材，将红军将士坚定信念、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历程转化为可感可亲的艺术表达。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日，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静安区岳峰镇党委宣传委员张义杰：
1: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活动，推动长征精神、国防理念走进机关、校园、社区，切实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弘扬好。
0: 福州市新智生产力促进会日前成立，促进会是致力于服务产业升级与企业创新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为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促进会深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领域，设立企业服务中心、产融发展中心两大平台，构建政策直达、科创转化、生态交流、供需对接、资本赋能、出海拓展等服务体系，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福州市新智生产力促进会会长翁云江：
2: 促进会成立以后呢，为企业解决供应链、新技术，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化，这三块摸清企业需求，为他们的生产和发展服务。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超市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么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又如何透过包装文案精准地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央视的报道。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消费者：
4: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5: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0: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6: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 那么这。

0: 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1: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0: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它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2: 哦，
0: 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1: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清洗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致大米。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之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80%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应该怎么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之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位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地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的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够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够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就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够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3: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1: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极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3: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
1: 专家表示，选购全谷物食品时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时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年龄、肠胃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米家快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元到800元，甚至可能少拿1000元。

0: 想问这是真的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1: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实行多缴多得，产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0: 微信网友巴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如果房子用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孩子，孩子只占1%，父母占99%，父母死亡后儿子继承房产，父母的99%的部分会不会有税费，会不会影响孩子再次上市出售，会不会有20%的个人所得税？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2: 目前我们办理继承，从登记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是做非公证继承，仅收取登记费80块钱。那如果是继承取得的房产再销售，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可能就是有增值部分有20%的个人所得税。那如果还有一个费用，就是你做继承的时候，你是通过非公证的这种方式，是继承的去公证处做的继承，那具体的费用可能咨询一下公证处。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0: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金秋时节，红旗漫卷，家国情怀流淌在大街小巷，
2: 国泰才有民安，盛世来之不易，无数人的默默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岁岁安康。
1: 家国就在我们平凡的三餐四季，就在每一份安稳日常。
0: 礼赞新时代，喜迎国庆，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补缴、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福州项目空间接受果，积蓄发展新动能。福州项目建设提级不稳，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发展红利持续释放。近段时间，福州在海洋产业、电力基建、民生医疗领域多点开花，一批关键项目相继建成投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新动能。近日，连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联鱼冷60266虾皮加工船开始试航。该船长70.2米，行宽13.8米，由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建造，经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检验把关，船舶各项性能均达到设计要求。船上设置先进的智能化虾皮加工生产线，鲜虾上船后，从清洗、蒸煮、烘干、冷却、筛选到包装，全程仅需30分钟。日加工虾皮鲜货约150吨，堪称海上虾工厂。福建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志：
1: 基本上达到无人操作，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远程操作，

0: 除加工全自动之外，该船还配有先进的通信设备、海底声纳和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在信号畅通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无人驾驶，所有设备均可远程操控。此外，还采用了先进的绿色环保技术和数控技术，配备全自动污水处理设备以及计算机数字控制系统，生产运行过程当中可以大幅节能减排。海洋产业提质增效，能源保障同步强化。国庆节前夕，福州官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本期新建一台180兆伏安的主变压器，建设220千伏进线七回，110千伏出线七回，10千伏出线14回。配套线路工程新建铁塔29基，新建线路总长3.9公里，将显著改善连江环旗半岛电网结构，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同时，作为全国首个18兆瓦批量化海上风电场的电网接入枢纽，该工程送电后每年可输送风电超3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3.8万吨。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项目经理黄志伟：
1: 工程建设过程中秉承绿色建造、质量为先的建设理念，工程投运后将全面提升连江东部片区供电能力，并为外海风电、光伏、储能等一大批新能源电网接入创造并网条件。
0: 着眼群众就医需求，福州医疗装备再添硬核利器，全省首台新一代 TOMO-C 螺旋断层放疗平台日前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正式投入临床使用。这台高清 CT 加放疗二合一的顶尖设备，把千伏级诊断 CT 与放疗系统集成于一体，实现影像诊断与精准放疗的高度融合，弥补传统放疗的部分技术短板，为复杂肿瘤精准治疗提供新的技术选择。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放疗科主任医师洪金行：
2: 主要有三个优势，第一，照射范围可以更广；第二，剂量控制更加精细；第三，影像引导保证治疗更加精准。那简单来说呢，托姆西的技术优势就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找到肿瘤，更精细地分配剂量。
0: 随着托姆西的正式启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华山附一医院放射治疗中心已经构建起覆盖常规放疗、调强放疗、立体定向放疗、螺旋断层放疗以及肿瘤热疗的全谱系技术矩阵。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放疗科主任医师洪金行：
2: 这也意味着呢，我们能够根据不同患者的病情的特点来选择更加合适的放疗技术，为这些肿瘤，尤其是疑难复杂的这些病例，提供更加精准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3: 先锋资讯，
0: 福州市新质生产力促进会日前成立。促进会是致力于服务产业升级与企业创新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为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促进会深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领域，设立企业服务中心、产融发展中心两大平台，构建政策直达、科技转化、生态交流、供需对接、资本赋能、出海拓展等服务体系，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福州市新质生产力促进会会长翁云江：
4: 会成立以后呢，为企业解决供应链、新技术，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化，这三块摸清企业需求，为他们的生产和发展服务。
3: 九四四政务先锋。

9944正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巴莎的诉求。巴莎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果房子用买卖的方

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0: 忻州南路加沙口的天祥悦动城智慧体育综合体项目是省重点民生项目，目前项目楼宇主体结构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连廊吊顶布灯、地下停车场路面整平作业有序开展。项目总占地面积是24.7亩，总投资5亿元，是福建省首座智慧体育综合体项目，预计将于今年12月竣工开业。福建天悦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建强：
1: 体育加商业，地铁加公园是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亮点。我们做的空中泳池、空中球馆、空中花园以及空中步道，这是建筑结构上的一个创新。第二个是体育与商业的高度融合，愿体育来引流，愿商业来服务，更好的服务全民健身。项目建成以后，有56000方的一个经营面积，也为这个周边的市民提供良好的运动健身的一个环境。
0: 作为闽侯县补齐东南汽车城产业链的重要载体，青口汽车产业园区精密制造产业园泽阳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项目总用地145.33亩，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办公楼以及宿舍楼，完善园区生活生产配套，全面建成后将释放充足产业承载空间。青口汽车工业园区精密制造产业园泽阳片区项目负责人刘宇涵：
2: 一期项目目前于今年6月15号正式开工，计划在今年。
0: 项目总建筑面积32120平方米，规划建设标准化单层钢结构厂房，可以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汽配企业标准化生产、日常办公、配套运营等多元需求。项目预计2027年1月竣工。青口汽车工业园区东台工业厂房项目技术负责人陈勇：
3: 进入10月份之后，马上就开始厂房的层台和地基地梁施工，保证完成我们的既定的工期任务。
0: 作为东南汽车城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兰浦产业园新能源工业厂房主体结构近日迎来全面封顶。新能源工业厂房规划建设6栋生产厂房、宿舍楼以及办公楼，重点引入新能源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形成集聚发展效应。和大家来讨论一个法律常识吧，邻居的空调外机就装在你们家的窗户旁边，一开空调又热又吵，找邻居协商，对方却说装在我自己的床上关你什么事呢？这到底算不算侵权？能不能要求移走呢？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福建闽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马梦婷是怎么说的。
4: 邻居把空调外机装在我家的窗户旁边，一开空调又吵又热，这算不算侵权呢？答案是构成侵权。举个例子，老王跟老李是邻居，老李家的空调外机正好就对着老王的卧室窗户，一开空调就又吵又热的。老王就找老李商量能不能一个位置，老李说
5: 把我装在我自己的墙上关你什么事啊。
4: 老王无言以对，难道只能默默忍受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要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空调外机的安装不是你想装在哪就装在哪，必须要给邻居留出合理的空间。所以空调外机装错位置，热风和噪音影响邻居的生活，就是侵权，该拆就得拆，该移就得移。如果邻居拒不配合，你可以通过物业、社区协调或者法院诉讼维权，并且全程注意好保存证据，依法冷静来处理。
6: 先锋资讯，
0: 新安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非遗工艺主题展暨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28号在福建省荣宝轩艺术馆启动。活动将红色革命历史与本土非遗技艺深度融合，以文艺载体扎实推进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此次非遗工艺主题展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线，生动还原从余都出发、血战湘江、

金秋九月正是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蓄势赋能的黄金时节。福州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区域经济稳增长、促转型筑牢坚实支撑。位于仓山区凤岗路与

0: 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三大主力会师等重大历史场景。主题展上的寿山石雕、软木画、漆画、木雕、篆刻等非遗作品均与长征为题材，将红军将士坚定信念、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历史转化为可感可亲的艺术表达。展览将持续到10月20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静安区岳峰镇党委宣传委员张义杰：
1: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活动，推动长征精神、国防理念走进机关、校园、社区，切实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弘扬好。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然后，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母亲有双向精神障碍，有时住院也请护工照顾，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以办理长护险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3: 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4: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3: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10: 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应该申请高奖奖。
1: 那今年就是北京的人正月，北京的时间。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项目攻坚结硕果，积蓄发展新动能。福州市运动员李文文亚运会夺金，市委市政府发出贺电。省教育厅印发通知，明年高考10月16日起报名。2026年福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发展红利持续释放。近段时间，福州在海洋产业、电力基建、民生医疗领域多点开花，一批关键项目相继建成投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新动能。近日，连江县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联渔冷60266虾皮加工船开始试航。该船长70.2米，行宽13.8米，由福建省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发建造，经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检验把关，船舶各项性能均达到设计要求。船上配置先进的智能化虾皮加工生产线，鲜虾上船后从清洗、蒸煮、烘干、冷却、筛选到包装，全程仅需3

0: 十分钟。日加工虾皮鲜货约150吨，堪称海上虾工厂。福建太原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志：
1: 基本上达到无人操作，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远程操作。
0: 除加工全自动外，该船还配有先进的通信设备、海底声纳和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在信号畅通情况下可实现无人驾驶，所有设备均可远程操控。此外还采用了先进的绿色环保技术和数控技术，配备全自动污水处理设备及计算机数字控制系统，生产运行过程中可大幅节能减排。海洋产业提质增效，能源保障同步强化。国庆前夕，福州官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投运。本期新建一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建设220千伏进线7回，110千伏出线7回，10千�伏出线14回。配套线路工程新建铁塔26基，新建线路总长3.9公里，将显著改善连江黄岐半岛电网结构，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同时，作为全国首个18兆瓦批量化海上风电场的电网接入枢纽，该工程送电后，每年可输送风电超3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3.8万吨。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项目经理黄志伟：
2: 工程建设过程中秉承绿色建造、质量为先的建设理念，工程投运后将全面提升连江东部片区供电能力，并为外海风电、光伏、储能等一大批新能源电网接入创造并网条件。
0: 着眼群众就医需求，福州医疗装备再添硬核利器。全省首台新一代 TomoC 螺旋断层放疗平台日前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正式投入临床使用。这台高清 CT 加放疗二合一的顶尖设备，把千伏级诊断 CT 与放疗系统集成于一体，实现影像诊断与精准放疗的高度融合，弥补传统放疗的部分技术短板，为复杂肿瘤精准治疗提供新的技术选择。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放疗科主任医师洪金省：
3: 主要有3个优势，第一，照射范围可以更广；第二，剂量控制更加精细；第三，影像引导保证治疗更加精准。那简单来说呢，托姆西的技术优势就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找到肿瘤，更精细地分配剂量。
0: 随着 TomoC 的正式启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华山附一医院放射治疗中心已构建起覆盖常规放疗、调强放疗、立体定向放疗、螺旋断层放疗及肿瘤热疗的全谱系技术矩阵。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放疗科主任医师洪金省：
3: 这也意味着呢，我们能够根据不同患者的病情的特点来选择更加合适的放疗技术，为这些肿瘤，尤其是疑难复杂的这些病例，提供更加精准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举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福州市运动员李文文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夺得金牌，达成了个人的大满贯成就。福州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新西福州市运动员李文文在9月29日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举重女子加86公斤比赛中，沉着应战，奋力拼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为福州人民增添了光彩，特致电表示热烈祝贺。希望福州市运动员再接再厉，团结协作，奋勇争先，为中国、为福州增光添彩，再立新功，为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

0: 2026年9月29日。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10月16日至21日进行，分为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补报名拟于明年4月统一进行。2027年我省普通高考科类分为物理科目组普通类、历史科目组普通类、物理科目组艺术类、历史科目组艺术类、物理科目组体育类、历史科目组体育类等六个报考类别。报考人员在报名时只能从中选择一类。参加2027年普通高考的所有人员需在指定时间内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报名。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福州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28号举行。启动仪式上，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分享环节亮点纷呈。市农业农村局聚焦源头药残防控，筑牢产地准出防线。市市场监管局锚定蛋白肽技术突破，出台地方审查方案，推动水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推进无糖食外卖集中经营区建设，构建无糖食阳光监管模式。餐饮测网络餐饮违规行为监测预警智能体上线，以数字化手段守护食品安全。荣成海关、机场海关、马尾海关扎实开展进口食品国门守护2026行动，构建口岸加属地加稽查监管闭环。据了解，本次宣传周精心策划推出一加三系列主题活动，以主会场活动为核心，蓄势推进长乐、台江、永泰三大分会场活动，分别开展食品安全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活动。宣传周期间，各地还将开展你点我检、你送我检等便民服务，市民可现场挑选食品送检，也可将自购的蔬菜、水果、肉类等送至快检点，享受免费快速筛查服务。静安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非遗工艺主题展暨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28号在福建省荣宝轩艺术馆启动。活动将红色革命历史与本土非遗技艺深度融合，以文艺载体扎实推进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此次非遗工艺主题展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线，生动还原从于都出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三大主力会师等重大历史场景。主题展上的寿山石雕、软木画、漆画、木雕、篆刻等非遗作品均以长征为题材，将红军将士坚定信念、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历程转化为可感可亲的艺术表达。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日，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静安区岳峰镇党委宣传委员张义杰：
2: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用好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活动，推动长征精神、国防理念走进机关、校园、社区，切实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弘扬好。
0: 福州市新智生产力促进会日前成立，促进会是致力于服务产业升级与企业创新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为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促进会深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领域，设立企业服务中心、产融发展中心两大平台，构建政策直达、科创转化、生态交流、供需对接、资本赋能、出海拓展等服务体系，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福州市新智生产力促进会会长翁云江：
3: 促进会成立以后呢，为企业解决供应链、新技术、

0: 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那么消费者到底怎么区分全谷物、全麦食品，又如何透过包装文案精准地选购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央视的报道。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消费者：
1: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2: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0: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致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3: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假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0: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胡学旭：
3: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这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4: 哦，
3: 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0: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清洗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致大米。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之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80%的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应该怎么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之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位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地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的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够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够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就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够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0: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比例来摄入。
1: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极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蔡晶晶：
0: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的，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
1: 专家表示，选购全谷物食品时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时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年龄、肠胃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米家快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元到800元，甚至可能少拿1000元。想问这是真的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3: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实行多缴多得、产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1: 微信网友巴莎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如果房子用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孩子，孩子只占1%，父母占99%，父母死亡后儿子继承房产，父母的99%的部分会不会有税费？会不会影响孩子再次上市出售？会不会有20%的个人所得税？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4: 目前我们办理继承，从登记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是做非公证继承，仅收取登记费80块钱。那如果是继承取得的房产再销售，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可能就是有增值部分有20%的个人所得税。那如果还有一个费用，就是你做继承的时候，你是通过非公证的这种方式，是继承的去公证处做的继承，那具体的费用可能咨询一下公证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你快看窗外，一路红旗绵延。每年这个时候啊，满眼中国红，都会真切感受到祖国华诞的气息。
6: 是啊，国庆长假，无数人奔赴远方，或是返乡团圆，或是探访山河。我们脚下这条路，纵横南北，连着万家灯火，也连着万里河山。
5: 国泰，才有我们这一场场从容的远行。路上多一份礼让平安，便是对这份盛世最好的珍惜。
6: 一路山河铺展，满城红旗寄情，盛世华诞，家国同心，我们安稳奔赴远方，正是时代赋予普通人的浪漫。
7: 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愿每一段旅途皆平安温暖。
8: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补缴、还有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办理职工医保又在老家办了农村医保会有影响吗？
2: 长期异地备案，如果半年之内去了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
15: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7: 944政务先锋，
15: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枕山听海的留言啊。他说呢，是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啊，已经缴纳了15年的职工医保，但是因为2018年退伍军人呢要登记，当地村委会啊给他办了一份农村医保，每年都有交钱，请问会有影响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8: 我们在全国只能选择一份医保参保，不可以重复参保，我们也不会重复报销待遇。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如果你两边都是居民房，你都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职工医保、居民房，都只能选择参保一个地方，对，全国不能重复参保。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周道的问题啊，网上说医保是有新规的，办理长期异地备案，半年之内呢不能到别的地方去。请问，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8: 他如果已经办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他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他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他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他临时异地就医结束以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又要再重新办理。
15: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然后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呢，在他的母亲啊有这个双向精神障碍，有时住院呢也会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以办理长期护理保险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8: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2: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18: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 网友静心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请问能不能办理特殊病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8: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也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

0: 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政府呢，日前印发了福州市15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实现健康福州2030行动规划的战略目标，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呢稳步提升，全市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1岁，重大慢性病的过早死亡率控制在 10.5% 左右，3岁以下的婴幼儿入托率提高7个百分点，公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5%，请听报道。
3: 规划主要从十个方面阐述了15卫生健康的主要任务，一是深化三医协同改革，健全医改治理格局，提出凝聚医改工作发展合力，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公立医院体质增效，完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水平等五项重点工作。二是践行健康优先战略，夯实健康福州建设，提出深化健康促进行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强化医防协同融合服务等三项重点工作。三是筑牢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应急防控能力，提出推进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强化重点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控，强化重点公共卫生安全管理，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等四项重点工作。四是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增强整体诊疗能级，提出落实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合理调控卫生资源规模，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扩容提升康复急救服务，做强临床重点专科集群等五项重点工作。五是健全中医药振兴机制，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出建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网底，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等三项重点工作。六是强化人才引育治校，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提出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实施基层人才强基项目，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提升，加强医学科研能力建设等四项重点工作。七是完善全周期健康服务，赋能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出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等三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数智健康体系，创新智慧医疗服务，提出夯实信息互通共享基础，优化智慧便民生态，推进智慧医院标准化建设，探索医疗数据资产运营等四项重点工作。九是培育健康产业动能，促进多元业态融合，提出优化社会办医发展环境，推进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等三项重点工作。实施强化发展安全保障，深化卫健开放交流，提出强化行业法治和综合监管，加强医疗卫生队伍作风建设，深化区域及国际交流合作等三项重点工作。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

0: 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在湖北买了新车，上了 2F 的牌照，能不能换回原来的闽 A 牌照呢？
2: 孩子刚满18周岁，父母的车辆要过户给孩子，孩子还需要到场吗？
0: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刘医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自己的旧车呢已经卖了，闽 A 号的车牌号呢已经保留了2年，自己呢又在湖北买了新车，上了 2F 的牌照，现在又想换回来，请问能不能换回原来的闽 A 牌照？我们听一下挡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4: 如果说这位网友他的现有的这个粤 F 的这个车辆的车辆类型跟他之前的这个闽 A 的车辆类型是一样的，他可以进行一个异地车辆的转入业务，办理一下这个业务，他就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的福州车辆管理所进行一个线下验车后，这个进行一个这个车辆转入。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事发生的问题，孩子刚满18周岁，父母的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还需不需要到现场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4: 这个根据咱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呢，是车辆过户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的，所以这个孩子是可以不用到场，是他需要先登录咱们的交管1213，提交一个电子委托书，然后这个代办人带上相关的材料到线下窗口进行办理，要由新车主本人提交。
0: 好的，再听一下永恒菜菜给我们的一个留言啊，他说这个自己呢买了一部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他自己的名下，这种情况要怎么办理呢？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4: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山与海的问题啊。新能源车未使用满1年，车牌也没有满1年，但是呢出了车祸已经达到了全损报废的程度，那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保留车牌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出了回复。
4: 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1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它这个情况的话
0: 就不能了。好的，还有大面包这位网友啊给我们的留言啊，他也想问说车辆继承以后想换新车，那么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挡风这部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4: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1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继续来关注新闻啊。这个国庆假期呢，铁路客流是高位。

0: 运行。为了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文明出行，公安机关发布了安全提示，旅客出行呢一定要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车票的预售情况，要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尽量避开客流高峰时段和车次。那么在购买车票的时候呢，一定要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者是铁路授权代售点等正规渠道购买车票，千万不要相信黄牛、内部折扣、 VIP 服务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全能帮抢或者是非正规的代购，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泄露验证码信息、私下转账验资，以防泄露个人的信息或者是遭受财产损失。一旦发现购票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已经成功购票的旅客呢，请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车站，看清出发中到车站和所乘的车次，避免因为交通拥堵、看错站名等原因耽误行程。
1: 那么进站乘车的时候呢，请自觉地接受人身和行李安全的检查，严禁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易燃易爆物品、毒害品、腐蚀性物品、放射性物品、感染性物质和其他危害列车运行安全的物品进站上车。对于限制携带的物品，比如大容量的充电宝、花露水、喷雾、指甲油等等，请严格的遵守数量的规定。如果不确定物品是否可以携带，也可以提前通过12306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信息服务点击公告进行查询。那么带老人儿童出行呢，请全程千扶看管，避免在人流当中走散，避免上下扶梯摔倒或者是掉落站台，可以在老人儿童的衣物口袋内存放联系卡，一旦发生了走失，请立即向身边的铁路公安民警或者是铁路的工作人员进行求助。
0: 我们还是想提醒大家啊，这个候车乘车期间呢，一定要将行李物品啊放置在视线范围内，特别是贵重物品，比如说手机、钱包、笔记本电脑、身份证啊等等，要随身携带，妥善保管，防止丢失或者被盗。在通过安检、检票上车、到站下车等客流密集的环节呢，要特别注意清点行李的件数，防止错拿漏拿。
1: 那么也提醒大家要自觉地遵守乘车的秩序，配合实名制进行查验，不冲闯闸机，不霸座、不占座、不酗酒滋事，车厢内呢不大声的喧哗，不乱扔杂物，共同的维护文明出行的环境。
0: 同时呢还要严禁翻越、破坏、钻爬铁路防栅栏进入铁路线路以及封闭的区域，严禁在电气化铁路沿线违规放飞无人机、风筝、气球等等，共同维护铁路安全了。好的，福州警方还提醒啊，有一项业务国庆期间呢是可以正常办理的，是什么业务呢？我们来听一下啊，国庆假期如果想去办事，请问车管所还上班吗？答案是上班的。10月4号到10月7号，4号到7号这几天呢，福州车管所是开启了假期服务模式，线上全天候，窗口不打烊，寄递不断档，机动车业务网办中心、电动自行车登记中心、12123语音服务中心假期不打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业务呢，动动手指就能够轻松办结一趟，不用跑。
1: 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到现场去进行办理。
0: 是的。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补缴、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等等和社保有关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川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补缴、社保转移，还有社保退休等等和社保有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再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手续呢？
2: 兄弟共有份额的房产把所有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
16: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6: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许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离婚以后再婚了，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呢已经办理了产权，现在呢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理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7: 之间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好，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2: 再来看一下 Joker 的问题啊，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呢各占了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7: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 要加上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16: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从零开始的留言，他说他个人的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现在呢离婚了啊，这女儿呢今年16岁，这监护权是男方，现在呢他想把这个房子啊，他自己的这个房子呢过户给他的女儿，请问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女儿的名下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17: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7: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17: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7: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17: 对，是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Q 的问题啊，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7: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他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啊，那他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8: 先锋资讯，
16: 这网络交友啊，陷阱是层出不穷，不少不法分子呢借着网恋的名义精心编织骗局，诱导受害者转账消费。这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依托反诈预

0: 预警机制，成功劝阻了一名深陷网恋骗局的女子，并且呢避免其继续转账啊，造成更大的损失。我们来听一下民警和洪女士之间的一个对话。
1: 最近是有买这个买大疆，我都是在商城买的
2: 啊，
1: 然后有交易订单，就是可能金额比较大。
2: 是我们既然会预警，肯定是担心你这个存在异常。
1: 不是，因为最近有两次已经找我，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说钱都不敢花了。
3: 这接到了预警之后啊，民警高度的警惕，第一时间尝试联系洪女士，多次的沟通之后呢，成功通知其前往派出所核实情况。据洪女士向民警讲述啊，她在不久之前在网络上是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徐某，两人聊天挺投缘的，很快就确立了恋爱的关系。相处期间呢，徐某声称自己刚开了大疆系列产品租赁公司，以创业备货为由怂恿洪女士出资购买相关设备。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4: 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 APP 上这个认识的，然后后面谈恋爱谈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嘘寒问暖的这样子。我们看了他的聊天记录，他说自己在做大疆租赁。
0: 那么深陷网恋的洪女士啊，对男友的这个说辞呢是深信不疑，全力支持对方所谓的创业项目。在徐某的要求下呢，购入了九部大疆 Pocket 3的设备啊。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4: 后面他又说要帮朋友买一个卡地亚手表，大概3万多，也是让这个女的通过外汇的方式把这个钱转账到这个军官给的账户。
3: 就这样啊，洪女士一共是转出了6万元。听完洪女士的讲述呢，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网恋交友类诈骗案例，当场为其拆解骗局套路。民警告知洪女士啊，其遭遇的是典型的网恋交友加虚假创业电信诈骗。不法分子呢，以恋爱为幌子，利用受害人的信任和共情心理，编造创业送礼等虚假理由，一步步诱导受害者持续大额转账，最终骗取钱财。我们来听一下民警和洪女士的对话。
2: 就是我们这个预警啊，就是说你就是主要就是怕你们有资金的损失，就是突然就给了一个陌生人转钱，类似于这样子啊，就是比较大，就怕数额被骗，银行卡号千万不能提供。
0: 在民警的这个耐心劝说和普法讲解下呢，洪女士终于幡然醒悟，为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机制，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处理。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4: 我们现在对这个洪女士的款项还在进一步追查中，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接到这种诈骗类的千万不要去轻信。
3: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遇到转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去
6: 账户
7: 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8354-4944。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说广东有社保，福州厦门呢也交了几年的社保，这几个地方的社保可以合并吗？
3: 职工社保可以转入到城乡社保吗？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到了之后，能不能和咱们福建的社保进行合并呢？
1: 如果就是这位群众他在广东有正常的缴纳社保，那他在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就是比如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掌上12333 APP 电子社保卡这类的，是可以查到他在广东的一个参保缴费记录的。
0: 嗯，
1: 然后如果确实是查不到了，他又有疑虑的话，那可以到广东参保所在地的社保中心去打印一下参保凭证去核验一下。
2: 嗯，
1: 然后合并的话，就是如果他查到了确实有缴纳广东那边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可以办理跨省的一个社保转移手续，把广东的社保转移到福州来。
2: 嗯，
1: 对。然后但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很多跨省转移的，就是如果他在广东那边比方说缴纳的部分跟福建的缴纳部分它是重复的，比方说都是2012年到2013年缴纳，存在那种重复缴纳的部分，那我们是只能够保留一地的一个缴纳的那个缴纳的情况。对，就是那个时候就只能做清退，就不能合并，所以具体要让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好，没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Lucky， 他说职工社保可以转入城乡社保吗？他的意思应该是职工社保缴纳的年限转入到城工社保里面去。
0: 城乡居民保，
2: 对，没错。
0: 城乡居民保我们有年限吗？嗯，
1: 城乡居民保它是有那种年限，但是就是比方说这种情况一般，比方说你要去转城居，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城乡居民保它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待遇会比较低。
0: 嗯，
1: 就是一般来说如果是选择要用那个我们企业职工的社保转到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一般是因为我们企业职工的社保就是一直后延缴费补足，就是一直都远远不足我们的最低
0: 年限不够，
1: 对，差很
0: 远，
1: 然后才会选择去转城乡居民。那如果转的话，他那个年限是企业职工转城乡，他年限是可以累计，但是如果是城乡转职工，那是不可以。对，他反正金额是可以纳到那个就企业职工的金额，他是可以纳到城乡居民里面去累计计算的。
0: 好，红丽想问一下哈，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大家是知道这个职工社保，因为问的朋友比较多，但其实城乡居民的这个社保可能问的朋友不多，他也是有一个年限，比如说要交满多少年，然后可以按照这个年限来拿这个退休金的嘛。
1: 对，他也是，
0: 嗯，
1: 就是城乡居民，他相当于说，他就是，但是城乡居民他就是男女都一样，就是变成你都要60周岁退休，而且相对而言就是待遇也比较低嘛，所以大家更多如果能就是留在企业职工，都会尽量留在企业职工。
2: 嗯，好的，
0: 明白了。
2: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他今年啊48岁了，在长乐灵活就业社保已经缴满了20年。他说我到50岁可以退休吗？啊，他也交了老家江西的农村社保，江西那边说要55岁才能够退休。想问一下，到底多少岁能退休？他可以两边同时缴吗？啊。
1: 两边同时缴，这个网友他当时说的那个农村社保，其实我们当时看的时候也有一点就是疑问，就是他指的农村社保到底是农村的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企业职工？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全国统一的话，如果你交的是所谓的城乡居民，那你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你都是60岁嘛。然后他又说江西那边说55退，所以我们猜测过去，可能他所说的那个江西农村社保，因为有可能是失地险这样子的，就是可能也是按那个灵活就业交。所以说我能跟他说的就是，如果他想要按就是他比方说长乐灵活就业缴满20年在我们福州办退休的话，那他最早最早是可以弹性提前至55周岁，也就是55周岁的时候去办退休手续。
0: 嗯，
1: 然后但是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现行的政策口径就是，如果你想要50周岁退休，你除了满足这个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那他肯定已经满足了嘛，都交了20年。然后关键是你还要就是要么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那如果根据这个群众提供的，那可能没有。但是还有一条，就是如果他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就是如果他是符合这个第二条，然后他中间即使灵活就业交了20年，就窗口核查档案了，就是发现他是属于经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他却就可以按50周岁去办退休。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他

0: 他这种情况，就是他比方说快到50岁左右的时候，可以携带他的档案材料来到我们福州社保中心的窗口去核查，然后到时候以窗口就是审核的一个答复为准。
1: 嗯，好，
2: 冯磊，如果说他确实是福建和江西两边都有教，那到他最终退休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把一边的钱退给他呢，还是说会把两边的钱一起合并变成他的个人账户？
0: 把一边的钱退给他，就是，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明确的，就是还是我前面说的，他
1: 的
0: 那个农村社保到底是哪一种？因为如果他是城乡居民，那这个钱肯定是退给他嘛。但是如果他是灵活就业，就是也是那种，比方说，因为那种湿地农民，他也分为两类，就起码我们福建是这样，福建的湿地农民他也有灵活就业或者城乡居民，就是根据当地村里面的一个政策，他万一交的是灵活就业类的那种，就是湿地险，就是相当于归类到我们企业职工在江西交的。那他转过来，如果跟我们福建的灵活就业年限他没有冲突，就比方说没有重复缴纳，
2: 重复就可以，
0: 那是其实可以合并的，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他到底哪一种保险。
2: 所以说大家说的时候，给我们留言的时候还要说明白一些哈。
1: 对，
0: 对。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利运清欢，他说我是78年出生的女性啊，湿地保交了9年，就刚才你说了啊，农村的湿地保险交了9年，那么后来呢又入职了普普公司，从2023年开始。帮他缴纳了职工养老保险，2028年退休，今年到28年应该要交职工养老保险，还是要交湿地保险，还是怎么交呢？
0: 首先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群众提供的信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嘛，而且她入职普普公司是2023年开始入职，如果她是2023年一直到她2028年就是满50周岁的时候，她都是连续5年在普普是以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话，那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那她是可以选择在50周岁，就是在满足最低缴费年限的情况下嘛，她是可以去办这个退休。但是就是他，因为他问说到2028年我该咋交，我就也不清楚他在普普目前到底是不是属于一个正常上班的状态。因为如果他在普普就是正常的上班，而且还一直能上到2028年这样子，那他可以用企业职工的身份，并且以工人的身份正常交嘛，然后等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去我们窗口核查。然后如果就是他没有在普普，就是中间比方说失业了或者什么的，那他可能就交灵活就业，那灵活就业如果村里有那种湿地保的补贴，那他就可以选择交那个湿地保险。因为我们目前省里政策是说湿地保险的话，它是就是它规定的比较细，就相当于说比方说劳动年龄段的被征地农民保障对象，在企业等用人单位全日制就业的，它是按照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如果从事的是非全日制工作或者灵活就业的，是按照灵活就业的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但是如果它不属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那村里的湿地险可能会给它按照城乡居民交，那城乡居民跟企业职工它因为政策又不一样，所以我不清楚他那个湿地保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如果是属于企业职工，就是灵活就业类的，那可能会比较好，就他可能能到50岁就退了嘛。
1: 听得出来这个限制还比较多的哈。
2: 而且条件还比较复杂，那其实这个朋友的情况就还是建议他到我们的线下窗口去咨询，这样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0: 是的。
1: 好，我想额外多问一小句，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工人身份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比如说我们在普普送外卖，不是送这个快，就外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个小哥，他们是属于你刚才说的这一种吗？
0: 他们正常来说就是应该是算工人岗位，但是就怎么说，我们目前窗口去审核退休的时候是根据他报备的一个情况，比方说窗口报备他是工人岗位，我们这边收了这个公示的那个盖章的件，我们就是按工人岗位，但是正常来说你送外卖正常是属于工人，因为他不属于管理岗位嘛，但是具体要以企业那边去认，
2: 主要还是看一下，一个是档案，还有一个是企业给他登记的一个报备情况，
1: 对，
2: 最终的。好，明白了，
1: 谢谢，
2: 感谢洪磊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谢谢，
2: 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进行解答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洪磊哈，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堂，
2: 我是洪真，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4: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3: 原来是谣言啊。
4: 嗯，
3: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4: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5: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6: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9: 啊，别急，我跟得上。
10: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0: 原来是谣言啊。
2: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1: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0: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0: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4: 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怎么了？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
4: 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太可怕了！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
5: 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那该怎么办呢？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中秋时节，红旗漫卷，家国情怀流淌在大街小巷。
4: 国泰才有民安，盛世来之不易，无数人的默默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岁岁安康。
3: 家国就在我们平凡的三餐四季，就在每一份安稳日常。
4: 礼赞新时代，喜迎国庆，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

0: 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补缴、还有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办理职工医保又在老家办了农村医保会有影响吗？
1: 长期异地备案，如果半年之内去了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
5: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6: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枕山听海的留言啊。他说呢，是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啊，已经缴纳了15年的职工医保，但是因为2018年退伍军人呢要登记，当地村委会啊给他办了一份农村医保，每年都有交钱，请问会有影响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4: 我们在全国只能选择一份医保参保，不可以重复参保，我们也不会重复报销待遇。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如果你两边都是居民保，你都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职工医保、居民保，都只能选择参保一个地方，对，全国不能重复参保。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周道的问题啊，网上说医保是有新规的，办理长期异地备案，半年之内呢不能到别的地方去。请问，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4: 他如果已经办理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他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他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他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他临时异地就医结束以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又要再重新办理。
5: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然后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呢，在他的母亲啊有这个双向精神障碍，有时住院呢也会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以办理长期护理保险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4: 我们长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1: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4: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 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产后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产后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产后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静心的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做了肺癌手术已经8年了，请问能不能办理特殊病种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4: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2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先锋资讯，
5: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州市政府呢日前印发了福州市15卫生健康发展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实现健康福州2030行动规划的战略目标，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呢稳步提升，全市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1岁，重大慢性病的过早死亡率控制在10.5%左右，3岁以下的婴幼儿入托率提高7个百分点，公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0.5%，请听报道。
7: 规划主要从10个方面阐述了“十五五”卫生健康的主要任务：一是深化三医协同改革，健全医改治理格局，提出凝聚医改工作发展合力，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动公立医院体质增效，完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水平等5项重点工作。二是践行健康优先战略，夯实健康福州建设，提出深化健康促进行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强化医防协同融合服务等3项重点工作。三是筑牢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应急防控能力，提出推进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强化重点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控，强化重点公共卫生安全管理，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等4项重点工作。四是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增强整体诊疗能级，提出落实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合理调控卫生资源规模，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扩容提升康复急救服务，做强临床重点专科集群等5项重点工作。五是健全中医药振兴机制，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出建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夯实基层中医药服务网底，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等3项重点工作。六是强化人才引育治校，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提出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实施基层人才强基项目，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提升，加强医学科研能力建设等4项重点工作。七是完善全周期健康服务，赋能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出加大生育支持力度，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等3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数智健康体系，创新智慧医疗服务，提出夯实信息互通共享基础，优化智慧便民生态，推进智慧医院标准化建设，探索医疗数据资产运营等4项重点工作。九是培育健康产业动能，促进多元业态融合，提出优化社会办医发展环境，推进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等3项重点工作。实施强化发展安全保障，深化卫健开放交流，提出强化行业法治和综合监管，加强医疗卫生队伍作风建设，深化区域及国际交流合作等3项重点工作。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稍后的时间，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哎，老郭呀，

0: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在湖北买了新车，上了 2F 的牌照，能不能换回原来的闽 A 牌照呢？
0: 孩子刚满18周岁，父母的车辆要过户给孩子，孩子还需要到场吗？
6: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刘医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自己的旧车呢已经卖了，闽 A 号的车牌号呢已经保留了2年，自己呢又在湖北买了新车，上了 2F 的牌照，现在又想换回来，请问能不能换回原来的闽 A 牌照？我们听一下党风政务热线长

0: 类型跟他之前的这个闽 A 的车辆类型是一样的，他可以进行一个异地车辆的转入业务，办理一下这个业务，他就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的福州车辆管理所进行一个线下验车后，这个进行一个这个车辆转入。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事发生的问题，孩子刚满18周岁，父母的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还需不需要到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0: 这个根据咱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呢，是车辆过户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的，所以这个孩子是可以不用到场，是他需要先登录咱们的交管1213提交一个电子委托书，然后这个代办人带上相关的材料到线下窗口进行办理，要由新车主本人提交。
2: 好的，再听一下永恒菜菜给我们的一个留言啊，他说这个自己呢买了一部车，想把妻子的车牌过户到他自己的名下，这种情况要怎么办理呢？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您回复。
0: 这个我的理解是，他是不是已经上完牌了他自己的车，如果说已经上完牌了，然后他老婆也有一辆车，他想要把他老婆的这个车牌挂到他现有的这辆车的，对，那他就是可以进行做一个这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先把他的这个车辆变更到这个他的妻子的名下，然后当他妻子再进行一个车辆的这个车牌互换，互换完了之后呢，再返回来把他的这个车辆呢，就再二次做一个共同所有人变更到他的名下。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山与海的问题啊。新能源车未使用满一年，车牌也没有满一年，但是呢，出了车祸已经达到了全损报废的程度，那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保留车牌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出了回复。
0: 咱们的使用原号的这个机制是要拥有这个机动车，它要使用满这个号牌要使用满一年以上才能保留车牌，它这个情况的话
2: 就不能
0: 了。
2: 好的，还有大面包这位网友啊给我们的留言啊，他也想问说，车辆继承以后想换新车，那么继承的车牌号可以挂到继承人的新车上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给您回复。
0: 是这个可以的，这个遗产继承人他是可以使用原车辆的这个号牌，比如他继承他父亲的车，这个算是旧的车，然后他想再换一台新的车的情况下，那他如果这个车辆没有，就这个车牌号没有使用满一年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在新车上保留他的原号，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先购买一辆新车，通过这个车牌互换，然后来进行这个把旧的车牌再换到新的车上面，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继续来关注新闻啊，这个国庆假期呢，铁路客流是高位运行，为了保障广大旅客平安顺畅文明出行，公安机关发布了安全提示，旅客出行呢一定要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车票的预售情况，要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尽量避开客流高峰时段和车次。那么在购买车票的时候呢，一定要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者是铁路授权代售点等正规渠道购买车票，千万不要相信黄牛、内部折扣、 VIP 服务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全能帮抢或者是非正规的代购，切勿点击不明链接、泄露验证码信息、私下转账验资，以防泄露个人的信息或者是遭受财产损失，一旦发现购票诈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已经成功购票的旅客呢，请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车站，看清出发中到车站和所乘的车次，避免因为交通拥堵、看错站名等原因耽误行程。
1: 那么进站乘车的时候呢，请自觉地接受人身和行李安全的检查，严禁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易燃易爆物品、毒害品、腐蚀性物品、放射性物品、感染性物质和其他危害列车运行安全的物品进站上车。对于限制携带的物品，比如大容量的充电宝、花露水、喷雾、指甲油等等，请严

0: 格的遵守数量的规定。如果不确定物品是否可以携带，也可以提前通过12306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信息服务点击公告进行查询。那么带老人儿童出行呢，请全程千扶看管，避免在人流当中走散，避免上下扶梯摔倒或者是掉落站台，可以在老人儿童的衣物口袋内存放联系卡，一旦发生了走失，请立即向身边的铁路公安民警或者是铁路的工作人员进行求助。
1: 嗯，我们还是想提醒大家啊，这个候车乘车期间呢，一定要将行李物品啊放置在视线范围内，特别是贵重物品，比如说手机、钱包、笔记本电脑、身份证啊等等，要随身携带，妥善保管，防止丢失或者被盗。在通过安检、检票上车、到站下车等客流密集的环节呢，要特别注意清点行李的件数，防止错拿漏拿。
0: 那么也提醒大家要自觉地遵守乘车的秩序，配合实名制进行查验，不冲闯闸机，不霸座，不占座，不酗酒滋事，车厢内呢不大声的喧哗，不乱扔杂物，共同的维护文明出行的环境。
1: 嗯，同时呢还要严禁翻越、破坏、钻爬铁路防栅栏进入铁路线路以及封闭的区域，严禁在电气化铁路沿线违规放飞无人机、风筝、气球等等，共同维护铁路安全了。好的，福州警方还提醒啊，有一项业务国庆期间呢是可以正常办理的，是什么业务呢？我们来听一下啊，国庆假期如果想去办事，请问车管所还上班吗？答案是上班的。10月4号到10月7号，4号到7号这几天呢，福州车管所是开启了假期服务模式，线上全天候，窗口不打烊，寄递不断档，机动车业务网办中心、电动自行车登记中心、12123语音服务中心假期不打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业务呢，动动手指就能够轻松办结一趟，不用跑。
0: 嗯，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到现场去进行办理。
1: 是的。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补缴、社保转移、社保退休等等和社保有关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建议。

0: 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8:00。
3: 秋时节，红旗漫卷，家国情怀流淌在大街小巷，
4: 国泰才有民安，盛世来之不易，无数人的默默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岁岁安康。
3: 家国就在我们平凡的三餐四季，就在每一份安稳日常。
5: 礼赞新时代，喜迎国庆，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补缴、社保转移，还有社保退休等等和社保有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了产权，想再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手续呢？
0: 兄弟共有份额的房产把所有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
6: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在线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6: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许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这离婚以后再婚了，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呢已经办理了产权，现在呢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怎么办理手续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8: 之间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0: 再来看一下 Joker 的问题啊，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呢各占了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入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8: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加上，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

0: 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目非唯一的住宅的话啊，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从零开始的留言，他说他个人的名下有一套全款购买的房子，现在呢离婚了啊，这女儿呢今年16岁，这监护权是男方，现在呢他想把这个房子啊，他自己的这个房子呢过户给他的女儿，请问可以直接办理到他女儿的名下吗？党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0: 可以的，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女儿是未成年，要转那个未成年的小孩要受男方，他等于是受一方，他要接受这个房产的话，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2: 也就是说，他监护人就是他的父亲。
0: 监护人之一来就可以了。
2: 好，那他母亲自己也是可以的。
0: 对，是的。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 Q 的问题啊，他是独生子，父母已经去世了，父亲名下有一套拆迁房，要怎么办理继承的手续呢？党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0: 到我们这中心办理继承的话，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持公证书的继承，一种是非公证继承。那这两种方式，持公证书的继承，那具体怎么办，要到公证处那边去咨询。如果是非公证继承的话，因为它要提交的材料比较多那它可以到我们中心的6楼，然后进行一个咨询。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1: 这网络交友啊，陷阱是层出不穷，不少不法分子呢借着网恋的名义精心编织骗局，诱导受害者转账消费。这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依托反诈预警机制，成功劝阻了一名深陷网恋骗局的女子，并且呢避免其继续转账啊，造成更大的损失。我们来听一下民警和侯女士之间的一个对话。
5: 最近是有买这个买大疆，我都是在商城买的
6: 啊，
5: 然后有交易订单，就是可能金额比较大。
6: 是我们既然会预警，肯定是担心你这个存
5: 在异常。因为不是，因为最近有两次已经找我，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说钱都不敢花了。
3: 这接到了预警之后啊，民警高度的警惕，第一时间尝试联系侯女士，多次的沟通之后呢，成功通知其前往派出所核实情况。据侯女士向民警讲述啊，她在不久之前在网络上是结识了一名陌生男子徐某，两人聊天挺投缘的，很快就确立了恋爱的关系。相处期间呢，徐某声称自己刚开了大疆系列产品租赁公司，以创业备货为由，怂恿侯女士出资购买相关设备。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7: 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 APP 上这个认识的，然后后面谈恋爱谈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嘘寒问暖的这样子。我们看了他的聊天记录，他说自己在做大疆租赁。
1: 那么深陷网恋的侯女士啊，对男友的这个说辞呢是深信不疑，全力支持对方所谓的创业项目。在徐某的要求下呢，购入了9部大疆 Pocket 3的设备啊。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7: 后面他又说要帮朋友买一个卡地亚手表，大概3万多，也是让这个女的通过外汇的方式把这个钱转账到这个军官给的账户。
3: 就这样啊，侯女士一共是转出了6万元。听完侯女士的讲述呢，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网恋交友类诈骗案例，当场为其拆解骗局套路。民警告知侯女士啊，其遭遇的是典型的网恋交友加虚假创业电信诈骗。不法分子呢，以恋爱为幌子，利用受害人的信任和共情心理，编造创业送礼等虚假理由，一步步诱导受害者持续大额转账，最终骗取钱财。我们来听一下民警和侯女士的对话。
6: 就是我们这个预警啊，就是说你就是主要就是怕你们有资金的损失，就是突然就给了一个陌生人转钱，类似于这样子啊，就是比较大。

0: 就怕数额被骗，银行卡号千万不能提供。
1: 在民警的这个耐心劝说和普法讲解下呢，洪女士终于幡然醒悟，为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民警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机制，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处理。福州市公安局上街高新区分局荷塘派出所民警吴立征：
2: 我们现在对这个洪女士的款项还在进一步追查中，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接到这种诈骗类的千万不要去轻信。
3: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遇到转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8354-494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说广东有社保，福州厦门呢也交了几年的社保，这几个地方的社保可以合并吗？
3: 职工社保可以转入到城乡社保吗？
1: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1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红磊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红磊，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张的朋友，他说他是2015年的时候在广东已经缴纳了2年多的社保，然后他就辞职了。2018年开始呢，在福州和厦门也交了社保。现在广东的社保能查得到吗？查到了之后，能不能和咱们福建的社保进行合并呢？
2: 如果就是这位群众他在广东有正常的缴纳社保，那他在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就是比如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掌上12333 APP 电子社保卡这类的，是可以查到他在广东的一个参保缴费记录的。
1: 嗯，
2: 然后如果确实是查不到了，他又有疑虑的话，那可以到广东参保所在地的社保中心去打印一下参保凭证去核验一下。
0: 嗯，
2: 然后合并的话，就是如果他查到了确实有缴纳广东那边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可以办理跨省的一个社保转移手续，把广东的社保转移到福州来。
0: 嗯，
2: 对。然后但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很多跨省转移的，就是如果他在广东那边比方说缴纳的部分跟福建的缴纳部分它是重复的，比方说都是2012年到2013年缴纳，存在那种重复缴纳的部分，那我们是只能够保留一地的一个缴纳的那个缴纳的情况。对，就是那个时候就只能做清退，就不能合并，所以具体要让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好，没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Lucky， 他说职工社保可以转入城乡社保吗？他的意思应该是职工社保缴纳的年限转入到城工社保里面去。
1: 城乡居民保。
0: 对，没错。
1: 城乡居民保我们有年限吗？
2: 城乡居民保它是有那种年限，但是就是比方说这种情况一般，比方说你要去转城居，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城乡居民保它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待遇会比较低。
1: 嗯，
2: 就是一般来说如果是选择要用那个我们企业职工的社保转到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一般是因为我们企业

0: 职工的社保就是一直后延缴费不足，就是一直都远远不足我们的最低
1: 年限不够，
0: 对，嗯，
1: 差很远，
0: 然后才会选择去转城乡居民。那如果转的话，他那个年限是企业职工转城乡，他年限是可以累计，但是如果是城乡转职工，那是不可以。对，他反正金额是可以纳到那个，就企业职工的金额，他是可以纳到城乡居民里面去累计计算的。
1: 好，红丽想问一下哈，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大家是知道这个职工社保，因为问的朋友比较多，但其实城乡居民的这个社保可能问的朋友不多，他也是有一个年限，比如说要交满多少年，然后可以按照这个年限来拿这个退休金的嘛。
0: 对，他也是，
1: 嗯，
0: 就是城乡居民，他相当于说，他就是，但是城乡居民他就是男女都一样，就是变成你都要60周岁退休，
1: 哦，
0: 而且相对而言就是待遇也比较低嘛，所以大家更多如果能就是留在企业职工，都会尽量留在企业职工。
2: 嗯，好的，
1: 明白了。
2: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他说，他今年啊48岁了，在长乐灵活就业社保已经缴满了20年。他说我到50岁可以退休吗？啊，他也交了老家江西的农村社保，江西那边说要55岁才能够退休。想问一下，到底多少岁能退休？他可以两边同时缴吗？啊，
0: 两边同时缴，这个网友他当时说的那个农村社保，其实我们当时看的时候也有一点就是疑问，就是他指的农村社保到底是农村的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企业职工？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全国统一的话，如果你交的是所谓的城乡居民，那你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你都是60岁嘛。然后他又说江西那边说55退，所以我们猜测过去，可能他所说的那个江西农村社保，因为有可能是失地险这样子的，就是可能也是按那个灵活就业交。所以说我能跟他说的就是，如果他想要按，就是他比方说长乐灵活就业缴满20年，在我们福州办退休的话，那他最早是可以弹性提前至55周岁，也就是55周岁的时候去办退休手续。
1: 嗯，
0: 然后但是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现行的政策口径，就是如果你想要50周岁退休，你除了满足这个最低缴费年限的要求，那他肯定已经满足了嘛，都交了20年。然后关键是你还要就是要么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那如果根据这个群众提供的，那可能没有。但是还有一条，就是如果他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就是如果他是符合这个第二条，然后他中间即使灵活就业交了20年，就窗口核查档案嘛，就是发现他是属于经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他就可以按50周岁去办退休。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他这种情况，就是他比方说快到50岁左右的时候，可以携带他的档案材料来到我们福州社保中心的窗口去核查，然后到时候以窗口就是审核的一个答复为准。
2: 嗯，好，
1: 洪磊，如果说他确实是福建和江西两边都有交，那到他最终退休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把一边的钱退给他呢，还是说会把两边的钱一起合并变成他的个人账户？
0: 把一边的钱退给他，就是，
1: 哦，
0: 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明确的，就是还是我前面说的，他的那个农村社保到底是哪一种？因为如果他是城乡居民，那这个钱肯定是退给他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他是灵活就业，就是也是那种，比方说，因为那种失地农民他也分为两类，就起码我们福建是这样，福建的失地农民他也有灵活就业或者城乡居民，就是根据当地村里面的一个政策，他万一交的是灵活就业类的那种，就是失地险，就是相当于归类到我们企业职工在江西交的，那他转过来如果跟我们福建的灵活就业年限他没有冲突，就比方说没有重复缴纳，
1: 重复就可以，
0: 但是其实可以合并的，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他到底哪一种保险。
2: 对，
1: 所以说大家说的时候给我们留言的时候还要说明白一些哈。
2: 对，
0: 嗯，对，
2: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利运清欢，他说我是78年出生的女性啊，失地保交了9年，就刚才你说了啊，农村的失地保险交了9年，那么后来呢又入职了普普公司，从2023年开始帮他缴纳了职工养老保险，2028年退休，今年到28年应该要交职工养老保险还是要交失地保险还是怎么交呢？
0: 首先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群众提供的信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嘛，而且她入职普普公司是2023年开始入职，如果她是2023年一直到她2028年。

0: 也就是满50周岁的时候，他都是连续5年在普普是以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身份参保缴费的话，那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那他是可以选择在50周岁，就是在满足最低缴费年限的情况下嘛，他是可以去办这个退休的。但是就是他，因为他问说到2028年我该咋交，我就也不清楚他在普普目前到底是不是属于一个正常上班的状态。因为如果他在普普就是正常的上班，而且还一直能上到2028年这样子，那他可以用企业职工的身份，并且以工人的身份正常交嘛，然后等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去我们窗口核查。然后如果就是他没有在普普，就是中间比方说失业了或者什么的，那他可能就交灵活就业。那灵活就业如果村里有那种失地保的补贴，那他就可以选择交那个失地保险。因为我们目前省里政策是说失地保险的话，它是就是它规定的比较细，就相当于说比方说劳动年龄段的被征地农民保障对象，在企业等用人单位全日制就业的，它是按照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如果从事的是非全日制工作或者灵活就业的，是按照灵活就业的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但是如果它不属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那村里的失地险可能会给它按照城乡居民交。那城乡居民跟企业职工它因为政策又不一样，所以我不清楚他那个失地保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如果是属于企业职工，就是灵或者灵活就业类的，那可能会比较好，就他可能能到50岁就退了嘛。
1: 听得出来这个限制还是比较多的哈。
2: 而且条件还比较复杂。那其实这位朋友的情况，就还是建议他到我们的线下窗口去咨询，这样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0: 是的。
1: 我想额外多问一小句，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工人身份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比如说我们在普普送外卖，不是送这个快，就外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个小哥，他们是属于你刚才说的这一种吗？
0: 他们正常来说就是应该是算工人岗位，但是就怎么说，我们目前窗口去审核退休的时候是根据他报备的一个情况，比方说窗口报备他是工人岗位，我们这边收了这个公示的那个盖章的件，我们就是按工人岗位。但是正常来说你送外卖正常是属于工人，因为他不属于管理岗位嘛，但是具体要以企业那边去认，
2: 主要还是看一下，一个是档案，还有一个是企业给他登记的一个报备情况，最重要。好，明白了，
1: 谢谢，
2: 感谢洪磊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刚才呢我们进行解答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洪磊哈。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堂，
2: 我是洪真，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的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让我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健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九。

0: 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 我们采取十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

0: 客能够顺利回家。
1: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2: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3: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4: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7: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6: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7: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8: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0: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9: 3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支撑3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3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9: 9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3: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4: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 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2: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

0: 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4: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3: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7: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9: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8: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19:00，
7: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8: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

0: 飞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1: 原来是谣言啊。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0: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2: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7: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3: 哎，你快看窗外，一路红旗绵延。每年这个时候啊，满眼中国红，都会真切感受到祖国华诞的气息。
0: 是啊，国庆长假，无数人奔赴远方，或是返乡团圆，或是探访山河。我们脚下这条路纵横南北，连着万家灯火，也连着万里河山，
13: 国泰才有我们这一场场从容的远行。路上多一份礼让平安，便是对这份盛世最好的珍惜。
0: 一路山河铺展，满城红旗寄情，盛世华诞，家国同心，我们安稳奔赴远方，正是时代赋予普通人的浪漫。
14: 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愿每一段旅途皆平安温暖。
15: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7: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7: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 他没有名字。
7: 没有名字。
1: 教授，你听。
1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9: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5: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7: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5: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

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节，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5: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4: 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6: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4: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6: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4: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5: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6: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4: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5: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7: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0: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1: 谢谢你啊，姑娘。
10: 没事儿，顺路呗。
1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9: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3: 下车注意安全。
9: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0: 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10: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1: 啊，别急，我跟得上。
12: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活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嘘，你听。
3: 他们正在开会。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0: 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没事，
2: 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没问题。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别急，我跟得上。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 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
1: 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载重特殊。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着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2: 你时间多少？就等于多少，一男弄铁吧。
1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在远方还等着你回电。
1: 北京时间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

叫醒梦想，耶、yeah ！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间一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弟，今年刚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四亿人的十四五，六六六嘟嘟嘟，嫦娥带回了月球土，这土壤可大有用处。月亮不再是广寒宫，空中有条通畅的路，终有一日问一问吴刚，看一看月归树，还有那可爱的小白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亿人的十四五，农村大娘跳起广场舞，脸上的笑容掩不住。第二天早起，坐儿子小车去城里购物，上上手机支付买了红裙裤。今晚我还要跳舞，
1: 今晚我还要跳舞。
0: 好消息让人欢欣鼓舞，很快村外就要通高速，
2: 十五分钟到城里，一路畅通无阻。
1: 十四五，十四五，十四亿人的十四五，六六六嘟嘟嘟，十四亿人的十四五。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金山银山让人流连驻足。城里除了小水塘，还有几湾清水湖，对着湖水梳妆打扮动人楚楚。突然飞起一只白鹭，闯入女孩自拍角度，更停在肩上把 pose 留住。人与自然

0: 京时间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五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升集结，
1: 畅爽开局。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4: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5: 谢谢你啊，姑娘。
4: 没事儿，顺路呗。
6: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北京晴，22度到8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以下是详细内容。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赓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啊。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日。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民族富强。
2: 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气温25到33度，明天小雨，气温24到29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调研城市更新工作；
2: 福建海洋强省建设中长期发展战略发布；
1: 福州首次启动工匠学院项目制建设；
2: 闽超比赛继续进行，福州队1-0战胜莆田队。
1: 我市新一轮汽车促消费活动开展，购置新能源车最高补贴5000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9月29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赴鼓楼、苍山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以人为本，强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让有福之州温暖融城，更好造福于民。请听报道。
3: 古平路182、186号原是老旧危房，已通过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完成改造。郭宁宁、吴先德来到这里，实地查看小区更新改造情况，并入户与业主交流，对居民自筹资金改造旧房、提升居住品质的做法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把保障老百姓住房安全放在心上，坚持分类施策，加快推进全市危旧房更新改造，要强化政策供给和金融支持，简化自主更新审批流程，做好服务和引导工作，让更多群众通过危旧房改造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红塘历史风貌区位于苍山区建新镇，郭宁宁、吴先德来到这里，深入了解抗倭名将张京祠堂等古厝和风貌区整体保护情况，随后沿着状元街步行查看，并详细询问保护更新方案，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修旧还旧，认真做好规划设计，加强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街巷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修缮，更好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留住乡愁记忆，要注重四大平衡，积极争取政策性资金，加快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全力打造精品工程。

0: 安全工程，放心工程。调研中，郭宁宁强调，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系着民生福祉，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坚持市级统筹，上下联动，强化规划引领，项目支撑，政策协同，一体化推进城市更新与城市体检，统筹抓好老旧街区更新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重点任务，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加快建设有温度、有品质、有内涵、可阅读、可漫步、可回忆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郑红、林涛参加。
1: 权威发布。
2: 福建海洋强省建设中长期发展战略2026至2040年近日印发，展望未来十余年福建海洋强省建设目标任务。创新驱动方面，福建将深入实施海洋科创洪流计划，建强高能级科创平台，聚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支持海洋产教融合发展。高校协同方面，强化福厦双核引领，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样板，推动湾区经济特色发展，建设海洋高新产业集聚区，深化陆海统筹发展，构建新时代山海协作新格局。产业更新方面，福建将加快建设现代海洋经济强省，焕新传统产业，建设福海粮仓，推动临港石化、海洋交通运输业绿色发展，助推海洋船舶工业、智能制造，推动海洋文旅融合，壮大新兴产业，发力蓝色药库建设，壮大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做强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扩容海洋清洁能源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培育深海极地产业，规划建设台湾海峡海底观测网，发展智慧海洋产业集群。合作共赢方面，福建将深化闽台海洋融合发展，立足海丝核心区建设，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3: 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按照近日印发的福州市工匠学院管理办法，我市首次启动工匠学院项目制建设，为全省各社区市首创之举，七个项目获专项补助。项目制方式支持工匠学院建设，改变了以往仅靠挂牌认定和年度补助的单一模式，引导工匠学院聚焦重点领域，突破发展瓶颈，打造特色品牌。市总工会每年根据资金预算和申报质量，择优立项支持一批重点项目，每个项目给予不超过50万元的专项补助资金，实行申报、立项、实施、中期检查、结题验收全流程管理。2026年首批项目制建设共收到10家工匠学院报送的10个项目，覆盖建筑、汽车玻璃、新能源汽车、商贸流通、物联网、低空经济、电力建设、数字经济等8大产业领域，项目总预算1055.5万元，申请市级补助资金380万元。经研究，确定对7个项目给予立项支持。新办法还明确了年度运营补助标准，对已发文认定的全国级、省级、市级工匠学院，分别给予每年15万元、10万元、5万元补助。2026年运营补助经费共计115万元，惠及全国重点支持建设的工匠学院3家，省总工会重点支持的工匠学院3家，市级工匠学院8家。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福州队与莆田队9月29号晚的比赛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福州队以1-0战胜莆田队。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这场备受瞩目的比赛开赛。坐镇主场的莆田队打法坚韧，开局便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在前场多次对福州队的球门产生威胁。客场作战的福州队依托严密的团队防守，耐心拆解对方的进攻。第12分钟，福州队获得点球机会，但吴晨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错失破门机会。上半场结束，两队势均力敌，均无进球。下半场双方对抗强度持续拉满，攻防转换节奏极快，

0: 上悬念迭起。第85分钟，福州队再次获得点球机会。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破门得分，场上比分1-0。最终福州队将领先优势保持至中场哨响，从客场带走三分。本场比赛结束后，福州队积12分，继续稳居甲级组第二名，同积6分的莆田、泉州分列3-4名。
1: 记者日前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汇聚蓉城金秋出行季，福州市2026年新一轮汽车促消费活动现已正式开展。本次活动补贴时间持续到12月10号，申报时间为10月13号9时至12月13号24时。个人消费者于活动期间在福州市符合条件的汽车销售企业新购置非营运乘用车，不含二手车，并开具市内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且完成上牌，不限上牌地的，按新车销售价格比例给予补贴，补贴金额向上取整至整元。其中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销售价格的2%给予补贴，单辆最高补贴5000元；购买燃油乘用车的，按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单辆最高补贴4000元。本次补贴不与2026年福建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叠加享受，同一部新车如已申请或领取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补贴的，取消本次补贴资格，并按规定追回已发放补贴资金。符合补贴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点击政府消费券，进入汇聚蓉城金秋出行季促消费活动专区，按系统提示填写相关信息。
0: 国庆假期，为让市民游客尽享福味佳节，福州市聚焦保供稳价、促消费增活力、守安全底线、精准施策，织密节日消费保障网，全力打造安全有序、活力涌动的节日消费场景。在普普超市网点，记者看到货架上蔬菜、肉类、蛋品等各类民生商品货源充足，摆放整齐，线上订单分拣区一片繁忙，配送员快速打包出库，节前补货已进入常态运转。门店根据订单数据动态加配叶菜、鲜肉、蛋品，随缺随补，确保市民采购需求得到及时响应。据了解，为保障全市菜篮子货丰质优价稳，福州各主要批发市场商超提前增加节日热销商品备货。市民康伟奇：
2: 我刚才在普普上看了看，蔬菜、肉蛋这些日常用的东西都很齐全，价格也跟平常差不多，没有涨价，过来自提门店也效率非常快。
0: 据了解，为全面激发消费潜能，福州市精心组织汇聚蓉城福满金秋消费季，筹划一场启动仪式、八大消费板块、九大主场活动、全程海鲜集市火锅、超百场配套活动、千万消费福利，让市民从吃喝玩乐购全方位感受节日氛围。此外，福州还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推出车住行游购食全链条惠民礼包，政府补贴、平台投放、企业让利三方协同，让惠民红利直达快享。
1: 东二环太和广场双 C 型栏杆为坐轮椅和推婴儿车的市民留足出行空间，台江万达广场入口处在多处无障碍标识的指引下，盲道与无障碍通道顺畅衔接。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为系统性补齐公共场所无障碍通行短板，我市对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40家商业广场开展无障碍设施全覆盖品质提升，目前各项整治已全面完成。据了解，双 C 通道是我市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中的一项创新设计，经优化迭代，具有成本低、落地快、可复制的特点，适配社区、车站、公园、商业综合体等多种场景，已陆续在福州火车站南广场、静安区前横社区、光明港公园等处落地，破解了电动车管控与无障碍通行的两难问题，大幅提升了通行体验。目前四城区商业广场已全部完成永久性无障碍标识安装，累计新增285处、560面无障碍标识，

0: 城59处双 C 通道改造，还同步整治了盲道占用、通行高差、缺少扶手等各类通行隐患，补齐原有公共通行短板，让跟着标识走、推着直接进成为随时可享的日常。
1: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2: 日前，苍山交警大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重点客运企业，开展节前交通安全督导检查。民警围绕典型道路交通事故案例深度剖析，以案示警，提醒全体驾驶人时刻紧绷安全弦，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现场还开展了安全设施检查，民警逐一查验车载灭火器、安全带等安全装备是否完好有效，对于发现的隐患，当场督促企业落实整改。福建光大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叶长绿：
3: 我们对照交警督导要求，完成全部营运客车节前安全排查，切实把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实处。
2: 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苍山大队泽徐中队副中队长蔡奇峰：
4: 我们重点对客运企业车辆安全状况、驾驶员安全教育、车辆动态监控落实情况开展检查，确保国庆期间客运出行平安有序。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福建省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静安分会场主题宣讲展演活动日前在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静安校区举办。展演以少年之声传古韵，青春之力续文脉为主题，创新采用情景宣讲、舞台演绎相结合的形式，以一条千年古道为主线，通过千年溯源、文脉筑基等四个篇章，串联起静安古今文脉传承。理想静安少年宣讲员以青春之声讲述乡土故事，追溯先贤足迹，赞叹非遗巧艺，缅怀革命英烈，一句句铿锵诵读，尽显静安千年文脉、红色基因与时代蝶变的无穷魅力。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静安校区学生林富晓：
6: 在一次次排练打磨中，我深深体会到我的家乡静安蕴藏着厚重的文化底蕴。我们循着千年文脉，读懂了状元勤学笃行的本心，感悟非遗匠人守正传承的初心，铭记红军先烈忠贞报国的赤胆忠心。
0: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二小学静安校区学生陈宇泽：
7: 以前我觉得历史离我们挺远的，但同学们用情景剧的方式演出来，一下子就记住了。特别是讲到革命英烈那一段，我觉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以后我想多了解家乡的历史，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近日傍晚时分，静安区状元岭古一道的路灯次第亮起，蜿蜒的山道上，三三两两的登山者涉级而下，脚步从容。不久前，市民还要借着手机的微光摸索下山，如今平整的路面、明亮的路灯、焕然一新的公厕，让这条古一道悄然焕发新的生机。状元岭古驿道是市民日常登山健身、文旅休闲的热门去处，为全面提升古道整体风貌与服务水平，新店镇分阶段实施改造提升工程。前期新店镇已完成古道提升、驿站建设、绿化美化、标识标牌更新等工作，近期新店镇重点对两处公厕进行改造提升，优化内部设施，提升外立面，改善登山群众如厕环境，同时完成全线照明设施布设，新增太阳能路灯，补齐夜间登山照明短板，保障市民傍晚夜间登山出行安全。
0: 眼下福州花海公园的向日葵陆续迎来了盛花期，金色的向日葵花田沿江铺展，与蓝天绿树勾勒出一幅明媚的秋日画卷。据了解，今年花海公园向日葵分两批栽种，种植面积约5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古山大桥桥下、江边花田以及斜坡等区域。第一批种植的向日葵已全面迎来盛花期，第二批预计国庆假期进入最佳观赏状态。 此外，向日葵花田中还有一处约300平方米的国

0: 镜主题小花镜。国庆假期不妨暂别喧嚣，带上家人好友共赴这场自然之约，享受属于福州的松弛感。市民陈女士：
1: 花海公园里边的每一个季节都有花吧，感觉对市民来说是非常好的呀，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的。
0: 岷江公园管理处花海管理科副科长林萌：
2: 花海公园今年种的是金太阳向日葵，分两批来种，就是为了拉长观赏时间，整体观赏时间是到十月上旬。选用金太阳向日葵是因为植株高度适配花海的地形环境。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第48届福州汽车博览会暨第5届福州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1号至4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集科技、时尚与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汽车文化盛宴。
0: 百里水上浮道、千年闽都画卷、龙舟巡回赛、晋安湖龙舟竞速赛将于今天在晋安湖公园开赛。比赛从8时开始，竞赛项目为国标22人龙舟男子组400米直道竞速赛，共有14支本土龙舟队伍参赛。
4: 闽后岐山湖公园花月夜灯光提升项目日前启动式亮灯，国庆期间亮灯时间暂定为每天19:30至21:00。
0: 昨天起，42路公交变更行驶走向，车辆从白湖亭站发车，行驶至横江支路站后，改行横江支路、岷江大道、金山大道、金融南路、金祥路，至福州金山中学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金山金菊站返程不变。
4: 10月5号起，生鲜电商平台普普对相关订单收取订单打包费。普普超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普普超市包装费统一收取每单0.45元，包括低温保存商品。如果订单只有整箱水、袋装大米等自带原厂包装的大件商品，系统会自动不再收取包装费。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凯峰，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